0: 打造高品质文旅消费场景，清凉资源正加速转化为文旅发展增量。
1: 云南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
0: 文山州富宁县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自然灾害，实现人员零伤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抓好旅游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2: 座谈会上，王宁、王宇波听取了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汇报，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王宁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合力推动旅游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旅游人次、旅游花费保持了较快增长，创新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极大地带动了就业，促进了增收。王宁指出，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还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旅游业是我省最应该抓也必须抓好的产业，旅游工作必须大力创新突破，要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鼓励支持旅创，挖掘利用好各民族歌舞、音乐、服饰、非遗技艺等独特资源，丰富游客体验场景，大力发展入境游，开发更多更加亲民、市场欢迎的云南礼物，打造特色鲜明的云南菜系，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旅游产业必须加快融合发展，要做好旅游与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康养、演艺、研学、房地产等的融合，以融合发展丰富文旅业态，提升云南旅游吸引力。旅游富民必须发挥更大作用，要在旅游促增收、促就业上下更大功夫，总结推广更多乡村旅游旅居连农带农模式，盘活更多闲置农房，加强实用技能培训，让农民在住宿、餐饮、导游等环节都有事做，都有收入。旅游发展必须加强规范管理，要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对黑导游、不合理低价游等问题主动出击，坚决打击，督促景区落实主体责任，守牢安全底线，加强文旅活动规范管理，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文旅产业。会前，王宁、王宇波等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查看旅游商品、非遗文创等展示，调研云南礼物品牌打造、旅居云南、非遗赋能康养旅居等情况，与在场的同志互动讨论分析，要求科学谋划、扎实行动，坚持市场化、特色化、品牌化打造云南礼物，让云南文旅产品走进百姓生活，走进游客心中，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支持服务帮助旅居经营主体做大做强，推动连锁化、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走出一条旅游旅居创新发展的路子。省领导曾燕、王正英、徐浩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3: 云广短评。
1: 旅游业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成绩亮眼，但挑战也在眼前。怎么让更多游客来云南带来更多的消费？破局的关键是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只有主动想、主动谋，把过客变常客，云南旅游才能在全国真正走在前列。
0: 旅游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也是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重要支撑。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美好。
4: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5: 现在是七月下旬三伏天，但是你看我在云南还能轻松穿外套，就知道四季如春的含金量有多高了。优越的气候、生态、民族文化等资源，让云南旅游的独特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

0: 数一致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1: 2025年到云南旅游旅居的国内外游客超过550万，今年上半年旅居人数已经接近300万，快速增长的势头明显。为了做好旅游服务，全省仅乡村旅游一项就有600-700万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岗位，就可以带动间接就业3到5个人。全省的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 GDP 的7%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推动了全省旅游从观光游向深度游升级。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0: 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如何加快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让海内外游客更满意，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旅游红利。那还是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还是要走好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三条路子。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2: 发挥好云南的比较优势，挖掘民族文化内涵，重点推动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温泉等产业跨界融合，让旅游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3: 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线路、旅游旅居目的地和消费场景，以文旅加商务、文旅加航空、文旅加铁路等、文旅加百业的跨界融合，放大一业兴百业旺、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云鹏：
4: 我们要进一步健全连农带农的机制，特别是要从发展乡村旅居、推动景区提升等等方面来创造更多的农民就业的岗位，遴选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支持他们连锁化、规模化发展，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打造旅居产业成为示范产业。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督局局长苏凯：
5: 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的安全感、体验感和幸福感。
1: 左志新：
0: 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也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进一步做好全年旅游、全域旅游、全季旅游，擦亮云南旅游的金字招牌，推动云南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
6: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7: 云南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良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将清凉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
1: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却拥有清凉夏日。据省气象局数据，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常年稳定在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进入暑期，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在丽江永胜，有着“滇西北粮仓”之称的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游客陈新蕊：
8: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1: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山野清风中亲近自然，释放天性。普洱的太阳河森林公园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让游客近距离邂逅白犀牛、赤麂、小熊猫、小浣熊等呆萌可爱的动物，同时深入挖掘普洱民族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及民俗讲堂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9: 他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市场营销部媒体运营师娄姿涵：
10: 进入暑期以来，普

0: 太阳和森林公园客流相比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涨幅大约在20%到30%。
1: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主题活动，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极大提升了文旅产品的知识附加值。游客李源：
2: 活动非常有趣，有比赛，小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体验的感觉非常好。
1: 迪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增设唐卡填色、擦擦制作等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全天时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讲解员何春妹：
3: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么最高期那天的话也是达到了2700多人。
1: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培育茶旅、咖旅主题庄园50多个，建成农文旅融合旅居目的地30个，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飞猪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途家数据显示，暑期旅居订单云南同比增长52%，居全国第一。
4: 服务业增加值占据云南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的目标。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5: 遵循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和扩能提质基本路径，实施意见分4个板块，提出了20条具体任务和措施。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金华：
6: 实施意见注重发挥我们省的比较优势，来分类明确我们各行业的发展重点。比如旅游旅居呢，提出要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推动旅游旅居向旅创延伸等重点任务。现代物流提出要加快向供应链物流转型，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绿色能源呢，提出要拓展绿电加先进制造、绿电加智算等融合业态。
5: 针对企业生产链条上的短板弱项，实施意见明确了现代物流、综合能源、数字信息、科技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现代商务服务等7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具体任务。云南省科学技术厅2级巡视员张继红：
7: 聚焦稀贵金属、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推动省级实验室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平台，用好中国、南亚、东南亚技术转移中心、云南省技术市场等省内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
5: 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浩一山：
8: 以降成本、提效率、畅循环、扩消费、强辐射为抓手，系统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提升大宗商品进口、特色农产品出口的转运效率，实施了万企开网店行动，年内新增网店6万个。
5: 围绕让生活更美好、立足云南所长和民生所需，实施意见从丰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业态、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等4个方面，明确10个细分行业的工作重点。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1级巡视员赵毅：
9: 我们将持续推进放心消费建设，破解消费痛点问题，提升消费维权效能，围绕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等10大重点领域，加快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之修订。
5: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丽娜：
10: 聚力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增效，加强资源整合，促进旅游加百业深度融合发展。
5: 云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斌：
11: 我们按每个行政推示范约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改造建设补助，力争用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省行。

0: 建村幸福小院全覆盖，让农村老年人和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捷的关爱服务。
1: 此外，实施意见提出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融合化发展、国际化拓展的四条措施，从深化改革创新、扩大经营主体、加强人才建设、强化安全监管、坚持重点突破等五个方面，细化明确了若干政策措施。
2: 7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到昆明调研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实地查看仓储设施、储备管理和防汛抗震物资准备等情况。赵聚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物资储备工作的重要论述，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牢粮食和物资储备政治责任。要坚持科技储粮、绿色储粮，做好市场和流通文章，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要强化央地协同，坚持建设与经营并重，做到质量不降低、数量不减少、落实不打折，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应急救灾物资采购、储备、调运等工作，抓实生产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3: 7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宗国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应邀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良法善治促进边疆民族团结进步。要充分发挥人大一网一刊多号宣传主阵地和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智库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要不断健全完善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制度体系，及时发现和推动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徐冰、任军浩、杨亚玲、李志明参加。
2: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七彩云南营29号在昆明开营，来自美国、西班牙、老挝等10余个国家的500多名华裔青少年开启为期10天的寻根之旅。省政协副主席杨宁在开营仪式上致辞并宣布开营。
3: 6月17号，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自然灾害，实现人员零伤亡。
4: 接到气象部门12小时强降雨预报后，归巢镇随即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要求各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加密巡查频次。当晚19时08分，龙少村龙桑小组雨势异常猛烈，地势低洼处水位急剧上涨，威胁住户安全。信息报送员在巡查中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并及时协助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龙少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袁福光：
5: 啊，已经到了门口了，是我们组织把几天找的老人转移出来。
4: 7名群众被成功安全转移后，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还将受威胁群众家中的牲畜迅速转移并妥善安置，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9时44分，洪水涌入农户家中，从启动转移到洪水进屋前后仅差36分钟。当天17时25分，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3户群众房屋紧邻陡坡，坡面土体松软，稳定性严重下降，随时可能发生滑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立即上报险情并动员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
6: 发现后面的山坡存在滑坡的风险，我们就第一时间一户的敲门，并告知他们后面的山坡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就做动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那个地方居住。
4: 当天17时50分，受威胁的3户3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置点。18时06分，滑坡发生，距离转移完成仅16分钟。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武装部部长魏凯：
7: 聚焦地质灾害点、低洼易老区、切坡建房等重点风险区域，提前完成风险底数。

0: 摸排，建立起正干部包村、村干部包主、党员干部包户的三级包保责任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边防战士到体育工作者，从少尉到赛场，何金华扎根雪域高原21年，

0: 像不像一个普通消费者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说到底呢，哎，咱们市场监管管理部门啊，就像球场上的裁判，裁判的职责是盯着球员有没有犯规，而不是盯着坐席上的观众像不像来好好看比赛的。这观众到底是来挑刺儿的专业观众，还是连越位都啥弄，越位是啥都弄不太清楚的业余观众？说白了呀，这是人家观众自己的事儿，不是裁判的事儿。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0: 好，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咱们再来在节目的尾声时段关注一下身边事儿。盛夏充沛的降水，现在一年一度的菌子自由就这么来了。木水花现在单日野生菌的上市量近500吨，各种菌类价格大幅跳水。临近八月啊，云南的松茸也正式步入到了销售旺季。在7月27号的下午，我们的记者在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看到有两朵比成人手臂还粗的松茸芒惊艳亮相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这两朵呢是来自于大理的松茸，厚实挺拔，通体完整无瑕。哎，应该说他们的亮相啊，算得上是近期市场非常耀眼的高光时刻了。那菌商介绍呢，这批松茸芒最大的，哎，我们记者看了，确实是啊，比手臂还粗，单颗体重超过600克。这种大货呀，是非常少的，一年可能就碰到那么几根儿，主要还是外省的客户买。菌商介绍呢，松茸芒按照产地、品质、重量来进行定价。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两朵呀，单朵的售价大约在4000元。不同于多数的时令菌，那么松茸芒主打的是慢慢养、静静熬，是大山数年蓄力的一个成果。那临近八月呢，云南松茸的产量明显增加，售价也趋于稳定，进入了年度最适合尝鲜的阶段。投水的时候呢，这个动辄上万元的精品松茸啊，现在售价也降到了每公斤2000元左右。松茸销售商介绍，个头中等的啊，像7月初的时候每公斤还是在2000元，那这两天的价格呢，每公斤就1000元就能买到比较好的中上等的货。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呢，可以买每公斤300到400的，每公斤200-300的小一点的也可以。哎，如果说您不挑品相，哎，我们就是自己家里煲汤的话，每公斤啊100多的就可以了。啊，不过面对大筐大筐的新鲜松茸啊，哎，您会不会挑呢？接下来您可以画个重点啊，销售商呢给咱们分享了一些挑选的方法。首先呢，鲜度肯定要好啊，咱们吃的就是一个鲜，哎，就是要亮白一点的。然后呢，您可以用手去摸一下啊，手感轻轻捏下来，硬的就是紧实度比较好的，鲜度相对会好。比较大的松茸呢，只要是肉质紧实，哎，相对来说就比较嫩。

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值得您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好视力周年福利全面升级，没有年龄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尤其是听了这么久的广告还一直犹豫的，千万别等了。特别是眼睛模糊、看手机、电视吃力，再拖下去啊，恐怕凑跟前都看不清。而且迎风见光就不停地流眼泪，日子越过越糟心。趁着周年庆难得的体验机会，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26年的大品牌，更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效果更快更强。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草药浴，精华层层渗透，眼睛一下子就像被洗干净了，马上清晰透亮，效果特别的好。眼睛好了，想出门就出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最后啊，再提醒下，好视力是卖了26年了，在咱云南呢，有很多的回头客。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用，效果您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呢，凡是听咱节目的都能抢周年的4重福利，只要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全部送给大家，只有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4: 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守护呼吸健康，远离肺部困扰。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是节目播出的第610期。很多的朋友啊，一提到吸烟，第一反应只会想到伤肺，可香烟带来的伤害真的只停留在肺部吗？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权威的呼吸科专家，带大家全方位拆解烟草对全身器官的连锁伤害。首先啊，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做客名医罗壮主任。名医档案，罗壮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科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呼吸内镜中心主任，云南省委联系专家，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星巅人才支持计划名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委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胸膜与纵隔疾病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医学带头人，昆明医科大学100名中青年学术和技术骨干。罗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8: 紫云好，收听健康生活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危重医学科的罗壮医师。
4: 欢迎您。生活里啊，大家常说吸烟伤肺，不少的烟民呢也觉得只要肺部没有不舒服，抽烟就没多大事儿。罗主任，这个认知是不是存在很大的误区呢？
8: 紫云说的没错，这是大众最普遍的健康误区。香烟呢，就像一颗在人体体内连番引爆的炸弹，伤害会蔓延全身几乎所有的器官，绝不单单是损伤肺部。那么一支香烟呢，点燃后会释放出7000余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包含69种明确的致癌物。那么这些物质呢，通过血液被输送到全身各处。目前我国4大慢病、多种呼吸系统疾病，以肺癌为首的10几种肿瘤，多种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都与吸烟呢存在因果关系。从头到脚看一遍，那么我们吸烟会引起口腔癌、鼻咽癌、喉癌、 食管癌等等头颈部的肿瘤。重度吸烟者呢，会发生头颈的风险明显提升5到25倍，它损伤血管内皮，加速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冠心病、脑卒中和外周的动脉疾病，它刺激我们胃酸分泌异常，引起消化道溃疡，增加胰腺癌的风险。那么吸烟者发生胰腺癌相对的危险度为2.5倍，它降低了骨密度，增加我们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它损害我们生殖系统，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让人体呢更容易感冒。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吸烟者平均寿命缩短10年，每2位吸烟者中呢，就有1位因为吸烟而导致早死亡。那么吸烟伤肺，但伤的绝不仅仅是肺，从口腔到肠道，从心脏到骨骼，从生殖到免疫，没有哪个器官呢能够对烟草免疫。
4: 听了您的介绍啊，真的让人警醒，原来香烟伤害覆盖全身，不只是肺部遭殃。那我们先聚焦大家最关心的心血管问题吧。很多的年轻的烟民血压血脂都正常，是不是吸烟就不会损伤心脏血管呢？
8: 是这样的，子云。那么不管年龄大小，基础指标是否健康，只要开始吸烟，那么心血管损伤呢就会持续的累积，吸第一口烟啊，伤害就会已经启动。那么烟草中的尼古丁呢，会刺激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同时呢，一氧化碳抢占了我们血红蛋白的位置，使心肌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更严重的是，我们烟草中焦油损伤血管内皮。那么血管内皮出现微小破损后呢，脂质沉积形成斑块，那么血管呢逐渐的狭窄硬化，这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那么一旦我们的斑块破裂，引发我们的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导致我们心肌的梗塞，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梗。那么阻塞我们脑血管导致的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那么研究显示，吸烟者患冠心病的风险呢是非吸烟者的2到4倍。那么吸烟呢还会对血脂产生不利的影响，使我们坏的胆固醇，就也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呢升高，使我们的好的胆固醇、高密度的脂蛋白呢降低。不过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戒烟带来的饱腹效果呢也是特别快。那么戒烟20分钟，我们的心率、血压就能够回落到平稳的水平。坚持戒烟1年，那么冠心病的发病风险直接减半。那么坚持戒烟15年，心血管患病风险呢基本和从未吸烟的人呢持平。越早戒烟，我们心脏血管的获益是越明显。
4: 骆主任，我知道啊，吸烟会导致肺癌，但是除了肺癌之外呢，吸烟还会引起其他的癌症吗？
8: 会的，而且呢种类之多超乎我们很多人的想象。那么烟草烟雾中呢至少含有69种致癌物，但人体暴露于这种致癌物时啊，会引起我们体内关键的基因发生永久性的突变，那么正常生长调控机制呢最终会导致恶性肿瘤的发生。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明确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吸烟可以导致肺癌、喉癌、膀胱癌、胃癌、宫颈癌、卵巢癌、胰腺癌、肝癌、食道癌、肾癌等等。那么此外呢，吸烟还可以增加我们急性白血病、咽喉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风险。那么吸烟量越大，吸烟的年限越长，癌症发生的风险越高。那么戒烟呢可以明显的降低这些癌症的一个发病的风险，戒烟10年后，那么肺癌的发病风险呢可以下降50%。戒烟是我们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抗癌药。
4: 啊，听完呢，实在是触目惊心呢。香烟会诱发全身多处癌症，不少的烟民反馈，每次抽完烟呢，胃部就反酸隐痛。想请教一下罗主任，吸烟会给肠胃消化器官带来哪些损伤呢？
8: 这类胃部的不适很大概率呢就是我们吸烟直接造成的。那么 烟草呢会给我们整条消化道啊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伤害链，从口腔一路伤害到我们肠道。在口腔呢，吸烟会导致我们牙齿着色，顽固的口臭，吸烟者患牙周病的风险呢是非吸烟的2到5倍。那么烟草中的致癌物呢可以长期刺激我们口腔黏膜，使我们吸烟者患口腔癌的风险呢是非吸烟者的6倍以上。那么从下走到胃，那么吸烟呢会刺激胃酸分泌异常，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一个屏障，导致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反复发生。那么胰腺呢也是我们吸烟的一个重灾区。那么尼古丁可以促使我们胰腺过度的一个分泌，增加胰腺炎的一个风险。那么胰腺癌啊被称为我们癌中之王，吸烟者发生胰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2.5倍。那么结直肠呢也难逃我们的厄运，从口腔到肛门整个消化道都在承受着烟草的火力的覆盖。如果您经常胃不舒服，戒烟呢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胃药。
9: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4: 欢迎回到健康生活，现在进入到听众提问环节，请罗主任逐一解答。我们的听众栗子很甜提问说，我和伴侣正在备孕，听说呀吸烟会影响生育，想问问备孕期间是不是必须戒烟呢？吸烟会对肚子里的宝宝造成哪些负面影响呢？
8: 那么备孕阶段我们夫妻双方的戒烟是重中之重。那么吸烟对男性和女性的生育能力呢都有显著的一个负面的影响，甚至会影响我们下一代一生的健康。对男性而言，吸烟会直接损伤精子的质量。美国的生殖医学协会指出，尼古丁等等一些化合物呢会导致我们精子形态的一个改变。吸烟量越大，那么精子的活性越差，畸形率越高。对女性而言，那么吸烟呢会加速我们卵泡的一个损耗，导致卵巢功能早衰，还会降低我们受孕的一个概率，增加我们宫外孕、流产和早产的一个风险。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孕妇吸烟或者长期接触我们二手烟，那么她的胎儿呢可能会面临低出生的一个体重、早产、死胎或者先天性的畸形等等风险。那么备孕呢是我们戒烟的一个黄金的窗口，那么为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放下我们香烟，就是最好的一个避孕的准备。
4: 谢谢主任的回答。继续来看听众可乐团子的提问，他说呀，我体型不胖，平时呢也很少吃甜食，想请问吸烟会诱发二型糖尿病吗？二者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吗？
8: 那么即使不胖，那么少吃甜食，长期吸烟呢依旧会提升我们糖尿病的犯病的风险。那么吸烟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独立的致病因素，那么和我们体重饮食呢没有绝对的一个绑定。那么吸烟呢可以使我们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分泌增加，影响我们细胞的胰岛素信号转导蛋白的一个合成，那么抑制胰岛素的一个生成。长期吸烟还会引起我们脂肪组织的再分布，进一步呢增加我们胰岛素的抵抗。那么简单来说呢，吸烟会使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血糖呢更难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明确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吸烟可以导致二型糖尿病。吸烟量越大，那么起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的年限越长，发病的风险越高。不仅如此，那么对于已经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讲，那么吸烟会使我们情况呢雪上加霜。那么吸烟会增加我们糖尿病患者眼睛、肾脏、神经、心血管系统呢会受到更严重的一个损害。值得注意的是， 戒烟不仅能够防癌复星，还能够防糖尿病。一口烟呢都不吸，对于我们自身的血糖是最好的保护。
4: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浪漫人生路的提问。他说，我今年呢30多岁了，我很爱吃奶制品，补钙也很及时，想请问吸烟会伤害骨骼吗？会不会年纪轻轻就骨质疏松呢？
8: 你好，这位听众，30多岁吸烟呢，我们骨骼损伤已经在持续的一个累积。那么骨骼健康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的一个问题。那么烟草中的尼古丁呢，会降低我们肠道对钙的一个吸收。那么烟碱可以抑制我们唇骨细胞的活性，同时呢刺激我们破骨细胞的生成。那么唇骨细胞的这个负责我们建造骨骼，那么破骨细胞呢负责破坏骨骼。那么吸烟打破了我们骨骼的新陈代谢的平衡，那么会导致我们骨量的丢失加速。那么香烟中的重金属镉还会降低我们女性的一个性激素水平，导致绝经提前，进一步的加快我们骨量的一个丢失。那么研究显示，吸烟会导致骨密度下降，是我们骨质疏松的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骨质疏松呢，使我们骨骼变得像酥饼一样薄而脆，在轻微的外力作用下呢，就可能发生骨折。那么吸烟还会抑制血管的形成，影响我们骨基质矿化的一个骨的重塑，干预我们正常骨折的一个愈合过程，导致我们骨愈合时间延长，骨愈合呢质量下降。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吸烟都会增加我们骨折的风险。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开始吸烟就是给未来的骨骼埋雷。那么骨量在30岁左右达到高峰，那么之后呢会逐渐的流失。那么吸烟只会让这些流失的过程加速。保护骨骼呢，除了我们补钙和晒太阳，戒烟是同样的重要。别等骨折后呢才后悔，现在放下烟，骨头会感谢你。
4: 好，主任回答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我们继续来看听众小熊露露的提问。他说，家里长辈啊常年抽烟，牙齿发黄，还经常牙痛，想请教罗主任，吸烟除了让牙齿变黄，还会带来哪些口腔疾病呢？主任请。
8: 那么牙齿发黄仅仅是我们烟草最表层的一个外观的一个伤害，真正致命损伤严重的危害呢，都藏在牙龈、牙槽骨、口腔黏膜里。那么吸烟呢，是我们口腔健康的头号杀手。那么烟草中的焦油像黑色油漆一样附着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形成了难以清除的黄褐色或者黑色的一个污渍，但这只是开始。那么吸烟时的高温和有效的化学物质呢，会破坏我们的这个牙龈组织，降低其抵抗力和愈合能力。同时吸烟还会导致我们口腔内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缺氧，有利于呢引起我们牙周病的厌氧菌大量的滋生。那么吸烟者患牙周病的风险呢，是我们非吸烟者的2到5倍，并且呢病情更重，发展更快，那么治疗效果呢更差。牙周病最终的结局是我们牙龈的萎缩，牙槽的骨吸收，牙齿松动，甚至是脱落，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口腔癌。那么烟草中呢含有60多种已知的一个致癌物，长期刺激我们口腔黏膜，会引起我们细胞的一个突变。吸烟者患口腔癌的风险呢是非吸烟者的6倍以上，如果再加上我们酗酒，风险呢会协同的增加。此外，吸烟呢还会导致我们顽固的口臭、味觉和这个嗅觉的退化，拔牙后伤口愈合减慢。唯一最有效的预防和改善方法呢就是戒烟。那么戒烟后呢，我们口臭会迅速的改善，牙龈血流改善，味觉呢逐渐的一个恢复。为了你的笑容和健康呢，请远离烟草。
4: 非常感谢昆明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罗壮主任今天带来全方位细致全面的科普。 通过节目啊，我们了解到吸烟伤害遍及全身所有的器官，不存在只伤肺的说法。吸烟不分年龄和健康的状况如何，只要吸烟就会持续损伤血管，烟草诱发十余种恶性肿瘤，戒烟是基础的治疗手段，只有室内全面禁烟才能守护家人的健康啊。
8: 也借今天的节目呢，提醒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烟草带来的健康损害可防可控，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不吸烟，尽早的戒烟，主动的远离一手、二手、三手烟，无论烟龄多久，戒烟永远不晚。
4: 感谢罗壮主任的健康分享，我们本期健康生活节目到这里已接近尾声了。下面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4: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和大家聊聊天下第一痛三叉神经痛，欢迎大家锁定8月5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电梯上行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应急科普在身边。
17: 山洪，这一自然界中的猛烈现象，以其突发性和强大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在汛期的山区，山洪的出现更为频繁，因此掌握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及时察觉异常。身处山区时，保持高度警惕是首要任务，密切关注周围的山势和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急剧上升等异常迹象， 应立即预判伤红的可能发生，并迅速做出反应。其次，冷静应对，寻找逃生机会。如果不幸被卷入洪水中，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增加危险。此时应尽量抓住周围的固定物体，如树枝、岩石等，以稳定身体并寻找逃生的机会。同时尽量向高处移动，避免被洪水卷走。同时应该远离河流，规避风险。在汛期，河流的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变化，靠近或穿越河流极易发生危险，因此应尽量避免靠近河流，更不要尝试穿越，选择安全的路线和地点避难，确保自身安全。总之，面对山洪，我们应保持警惕，冷静应对，并远离危险区域，掌握这些基本的应对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汛期来临时，让我们携手共筑防灾减灾的坚固防线。
0: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拨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4: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4: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4: 温度，
18: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4: 广度，
1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4: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一首活力满满的歌曲，来自张靓颖的《身体语言》送给大家。听着这样快节奏的音乐，是不是也想动起来？或者说您已经不由自主地动起来了？伴着这首歌，我还真想和大家说一说动起来这件事情。现在呢，我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说到健康，自然和锻炼是分不开的。让自己动起来，其实可以真的为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或许你也曾经有过低能量的时刻，觉得自己浑身好像都不得劲儿，只想在房间里躺着不动。但是呢，越躺越累，越是如此，越容易陷入疲惫的循环。让自己动起来，是把惰性和疲惫驱散出去一个最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可能不需要非要去跑几公里，也不一定非得大汗淋漓，我们可以起身在房间里走上几圈，伸个懒腰，让肩膀放松，或者说到楼下的院子里散散步，感受微风拂过脸颊的感觉，脚踩在路上的踏实感。养成动起来的习惯，其实你会发现，当你专注于呼吸的起伏、肢体的舒展，那些杂乱的思绪就会慢慢的沉淀，而紧绷的神经会逐渐的放松，你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恢复饱满。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真的是可以把身体里的惰性一扫而空的。同时让我们动起来，我们的思维也会动起来，就可以让负面情绪逐一的消解。在生活当中，其实有些事情本身并没有想得那么糟糕，是我们先把事情想得很糟糕，才把心情烦躁不已。而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强硬地去和负面想法对抗，我们完全可以试着做一些正向思维的练习，把当天自己觉得负面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它。你比如说，你写下今天下雨，我的白鞋子弄脏了，那我们换成反向思维来看，下雨后空气清新了不少，天气也变得凉爽舒服了。如果说你度过了心情很低落的一天，你睡觉前可以回想一件今天发生的一件美好的温暖的事情，可能是你吃到了喜欢的食物，也可能是听到了别人一句温暖的话，或者说今天顺利地完成了一项任务。这样的一种正向的暗示，就像在我们的心里种下了一颗颗的种子，慢慢的就会生长出力量，把负面情绪的阴霾一点点的驱散。除了让身体动起来，思维动起来，当然还要让我们的生活动起来，因为这样可以收获无限的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之所以感觉到疲惫，是因为长期的处在同一种生活节奏当中，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试着暂时的离开原有的状态，也就是很多人说的打破舒适圈，让我们的生活动起来，主动的去创造一些新鲜感。创造新鲜感其实方式有很多哈，可能你每天上下班同样都是两点一线，单位家单位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条路去上班呢？今天下班我可以绕一条稍微远一点的路去买束花带回家，等等等等。我们可以试着培养一个新的爱好，学一门一直感兴趣的技能，或者说尝试一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运动，也可以去探索我们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刚刚说到的，下班之后换一条不经常走的路回家，看看沿途不一样的风景。如果平时习惯晚睡晚起，那你试着调整一下作息，体验一下早起早睡的感觉，感受一下城市苏醒的样子。让自己动起来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吧。我健身运动已经有2-3年的时间了，我发现在这2-3年当中，我很少感冒，而且抵抗力变强了，整个人精神也变得更好了。除此之外，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负面情绪不太容易在我的心里堆积。你看，日复一日的坚持是一定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当所有的新鲜的体验和平时的节奏能够形成对比，我们的记忆就会更加的深刻，当然快乐也就会更加的浓烈。所以伴着这首歌曲，让我们生活动起来，身体动起来，就像给自己按下一次重启键，在不一样的风景里重新的找回属于自己的活力。加油吧。

0: 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新闻速览。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明确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并按水旱灾害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将响应应急响应级别分为1、2、3、4级。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咖啡职业技能要求5项系列地方标准》，涵盖咖啡园管理、初加工、冲煮师、烘焙师、品评师5大工种，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系统化咖啡职业能力评价体系。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20亿元。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并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只需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检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会面临长期禁赛。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眼下呢，已经进入了暑期档哈，很多人亲子可能会在暑期带着孩子全家合家欢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但是这两天呢，关于看电影的这个话题呀，一下子变得多了起来。最近呢，话题多部电影撤出暑期档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7月26号的深夜上映只有两天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而在之前的一天，豆瓣开分8.1分的国漫《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同样选择了离场。至此呢，今年的暑期档已经有包括《新犬相随》《开个玩笑》等6部影片以公开退出或到期未公映的方式撤出。从群星闪耀时宣布取消原定的上映计划，到上映了16天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选择退出市场，再到刚刚说到的《新犬相随》《开个玩笑》，包括《大圣崛起》《澎湖海战》这些影片相继的离场，有的呢是上映前临时的退出，有的呢是上映之后票房不及预期，重新的选择择日再战。这些片方给出的理由呢，大多都很相似，希望寻找更加合适的档期，争取更好的市场空间，或者等待更多的观众看到作品。但是很多观众都发现哈，原来好像这个电影上说好了档期，那该上就上，但是近一段时间或者说近一年来，好多电影纷纷的到了档期都撤档。从2024年的春节档有4部电影齐撤，到2025年秋季文艺片接连的退场，再到今年暑期档的退档潮，我们发现电影市场开始遭遇到竞争的时候就会临时撤档，当然这是一种避险的操作。但是呢，这已经从一种偶然的应急的举措，逐渐的变成了一种片方常态化的运营的思路。但是一方面来说，你看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今年的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大盘它并不算冷，截至到7月27号的17时，今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了58.5亿元。而这一轮撤档潮呢，并不是大盘降温的信号，而是在赢家通吃的格局之下，市场资源向一些头部影片过度倾斜的一个缩影。大盘的热度固然不低，但是呢，好处并非是所有的影片雨露均沾，市场也正在进入更为残酷的一个高淘汰的时代。当然了，电影的撤档潮呢，来自一个典型的负面的循环，那就是排片的空间收窄，导致一些票房开局就失手，低迷的票房数字呢，又进一步的削弱了这个电影院的信心，新一轮的排片压缩被触发，所以呢，影片就从陷入市场表现持续的走低，放映资源不断缩减的这样的一种恶性的循环。而最新撤档的《群星闪耀时》是由黄渤、吴磊领衔主演的，原定的是8月1号上映，片方预判市场空档，提档到了7月25号。而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上映的首天，这部电影的排片占比是17.9%，票房占比8.4%。平台预测这部电影最终票房会不足2亿元。那么，当这个亏损的规模很难承受的时候，可能撤档就成为及时止损的第一个选择。另外一部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的遭遇可能就更加的典型了。这一部是由长安30000里的原班人马花了3年的时间打造的历史动画，应该说在上映之初可能还是有很高的预期的。而在7月10号上映这部影片的排片占比是15.6%，但是上座率只有2.5%。而这个数据呢，就直接让很多的影院迅速地调整了排片的策略。当然，对于影院来说，上座率高的电影，我可能自然就排得多；上座率低的，我排的就少。那么，影片的排片比占到了撤档前的7月25号只剩了0.8%，上映了16天，累计的票房8149.3万元，和当初的《长安30000里》可以说大相径庭。
今年的暑期档呢，大约有80部国内外影片扎堆定档，类型呢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喜剧、动画、科幻、现实、历史等等。市场供给也达到了近年来的峰值，但是呢，供给的丰富并不等于机会的均等。来自猫眼的数据显示，暑期档的5部头部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小环人》《黄人》和《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这5部影片哈，合计票房的占档期票房就达到了70%。而这个《功夫女足》的档期票房现在已经将近20亿元，国漫《八仙》的票房已经超过8亿元，这2部头部爆款目前的排片就占到了60%以上，无疑就会压缩了其他影片的市场生存的空间，于是呢就会导致单片的票房差异非常的明显。车档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群星闪耀时》陷入了叫好不太叫座的这种尴尬，他们的豆瓣评分呢不算低，都在8.1分和7.5分，但是市场却没有给出相应的回报。当然了，这个背后呢，当然也有影院普遍比较保守的这个排片的惯性，一旦这部影片第一天的这个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可能后面的排片的场次就会相对的缩减，而优质的口碑还没有完全成为这个大众的传播，可能

于高票房。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是在4月30日上映，刚刚上映的时候它的首日的排片只占了 3.6%，但是呢，凭借着区域发行的策略以及豆瓣开分9.0分，一路的攀升到9.2分的这个非常好的口碑，最终这部电影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逆袭。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将近20亿。那么可能大家就会想到，像《长安三万里》的团队制作的这部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它为什么就没能够复制阿嬷的奇迹呢？也许呢，这个阿嬷的时候上映的时候没有足够竞争力的这个对手，而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口碑呢也并没有高到说令所有的路人能够刮目相看的这样的一种境地，而且它上映的时候又遇到了更加符合暑期档欢乐基调的像功夫女足啊、八仙呀、甚至是玩具总动员呀。而群星闪耀时面临的类似的困境，影片的题材呢兼具了现实的叙事和科幻的元素，但是呢风格偏向沉重和沉静和厚重，再加上仓促的提档打乱了它完整的宣发的节奏，所以在上映短短48小时的票房就很难达到发酵的效果。你像我这样的一个看电影喜欢看电影的人，群星闪耀时我会选择去看，但是我一直记着它的档期是8月1日，没有想到它在7月25日它就提档了，等我真正想去看的时候它已经撤档了。当然一部电影很好的口碑能够证明电影的内容质量是过硬的，但是呢，票房成绩的好坏是取决于受众的匹配度和上映时间的选择。市场不是说不给机会，而是更加偏爱精准定位受众适配档期氛围的作品。那么这些影片选择了撤档之后换个时间再重新上能够翻盘吗？当然了，这个我们就需要通过原来曾经撤档的一些电影来看历史的数据，其实蛮残酷的。在2023年的春节档，大家可能还记得《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这部电影上映2天就匆匆的离场，但是呢，在重新换个档期登场之后，市场的反应依然是很冷淡的，最终它的票房停留在了1亿元，远远没有达到放映前各方期待的3亿元以上的这个档期。而很多的业内人士也指出，频繁的撤档重映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举措。首先呢，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质上会导致相关的片方和发行方的业内公信力下降，其次呢，你反复的调整档期也会消耗市场的期待，作品的热度和关注度也会层层的衰减。再来呢，重新上映重新的走宣发的流程当然就要投入更多一倍的成本，最后撤档还可能涉及到影片上映服务没有完成而无法结项的问题，很多的供应商的尾款结算成为了难题。所以啊，很多的院线的从业者也表示说，这种遇到挫折就撤档的避险的模式并不是一个良性的行业发展的路径。确实哈，撤档也许能够规避一时的风险，但是长远的来看，影片的成功靠的不是反复的调整档期就被动的试探。换句直白的话说，如果影片的质量不好，你换再好的档期可能也换不来好口碑。这有点像我们说的打不过就跑哈。但是如果每部影片都是打不过就跑，那么这个行业的契约精神和观众的信任可能就会逐渐的被耗光。当然站在片方的角度来说，当票房不太好的时候想换个时间再上能够更好的有表现，这样的选择也不难够理解。电影的制作成本是非常的高昂的，它的发行和宣发投入都非常的巨大，一旦说首轮上映遭遇了强片的夹击，排片不足，那么继续的上映可能就会意味着每天都在扩大亏损。那么与其眼睁睁的看着票房一路的走低，还不如及时的止损，等待新的上映的窗口。站在片方，这种商业的考量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问题在于当撤档越来越频繁，甚至逐渐的演变成了一种市场的策略，那么观众的不满也就会不断的累积。

爱看电影的人哈。当然了，我不知道您对于这些电影打不过就跑这样的一种操作方式您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一聊电影档频频撤档到底观众买不买单。好的，我们稍后继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应急科普在身边。
8: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角度，
9: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0: 如果
3: 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9: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0: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多部电影撤出暑期档这个话题。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站在片方的角度呢，这样的操作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在于，当撤档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逐渐的演变成一种市场的策略，那么可能观众的不满也就会不断的累积。当然作为观众来说，反感撤档并不是说因为不能够理解电影市场存在着风险，而是因为这种风险几乎全部的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那很多观众可能已经提前购票了，规划了看电影的时间，甚至可能有的人专门约了朋友，还有人甚至为了首映赶到外地去看电影，看影院的首映哈。而电影一句择日再见，说这句话很容易，但是观众固然也可以退票，可是却无法退回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和情绪期待。而且更重要的是，频繁的撤档正在消耗着观众对于电影市场的一种信任。正常的情况下呢，一部电影宣布定档，那么就意味着说这部电影已经完成了它的制作、发行和宣传等等所有的准备工作。那么观众呢，根据这样的一个安排来观影，影院呢也根据这样的一个安排来制定排片，媒体呢也会开展相关的报道和宣传，整个产业链围绕着一个确定的上映的日期在运转。但是如果上映的日期可以因为市场的预期不好就随便的改变，那么定档本身的意义就完全的被削弱了，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整个市场来说都是一种伤害。近些年有一些制片方好像已经形成了看票房不好就撤档，换个档期再来的这种依赖的路径。事实上，一部电影的票房表现不佳，可能往往原因是综合性的，可能是宣发不够到位，也可能是档期判断失误，也可能是影片本身没有达到观众的预期。那如果说一遇到困难就归咎于市场空间不足，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些避重就轻。尤其是在当下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哈，一部电影上映之后，它的口碑几乎就会在几天之内迅速的扩散。真正质量过硬的作品，它没有，并非说没有逆袭的可能。你就说像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很多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应该是最好的例证了。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看，但是依靠口碑实现了放映的时间也逐渐的拉长。而反过来说，如果影片已经通过了市场的检验，观众的兴趣是很有限的，那么简单的换一个档期未必能够改变这部电影最终的命运。频繁的撤档呢，还会进一步的加剧电影市场的一种恶性的循环。一方面呢，电影院排片计划不断的被打乱，中小影院的经营压力也会进一步的增加，而另外一方面，观众也会降低首周观影的意愿。当然了，不是说不允许片方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发行的策略，但是啊，撤档应该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的选择，而不是一种习惯性的商业的手段。成熟的电影市场竞争的是内容质量、宣发能力和市场的判断，而不是说不断地寻找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理想的档期。换句话说，如果电影的质量不高，你就算是没有竞争对手，可能依然还是没有人走进电影院去看。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比起一次次的寻找所谓最佳的上映的日期，其实更重要的是建立稳固可预期的发行的秩序。既然选择了定档的时间，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兑现承诺。真正能够赢得观众尊重的是对观众的信任、珍惜以及对作品本身足够的底气。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现实也是很实在，或者说有点冰冷。很多撤档之后真正的电影如果实现绝地反击的基本上很少，这个原因也不复杂。电影前期撤档已经打乱了原本的宣发的节奏，那么观众好不容易吊起来的热情也被你打断，等到你重新上映的时候，可能社会情绪、舆论氛围早就发生了变化，那么观众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期待值也在降低。
电影院当然了，也应该积极的探索创新一些经营的模式，增强社交和互动的体验，重新的夺回大众，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注意力，为丰富多元的电影创作和发行更健康更持续的生态来创造条件。说一千道一万哈，毕竟电影是可以等待下一个档期，但是对于观众的信任来说，却经不起一次又一次撤档的消耗。与其把心思花在不断的撤档，见到困难就退缩的这个上面，还不如扎扎实实的把电影的质量搞上去。

0: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主人有天好想
2: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和大家继续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还真是有讨论性哈。NPC 这个词儿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陌生了。什么叫做 NPC 呢？就是真人互动演员。有一些呢去玩这个密室的游戏，喜欢和 NPC 互动。现在呢，在很多的这个景区里啊，也会有很多的 NPC 和游客互动。在前段时间呢，在甘肃嘉峪关的方特景区， NPC 演员在和游客互动的时候被游客掰断了手腕。这个 NPC 演员在和游客互动时，对方突然发力，导致他的左臂的肱骨断裂，而且受伤非常的严重。而且更麻烦的是维权，游客失联收到的是公司支付的2万元，他没有办法涵盖他的手术费和生活费，而签约的传媒公司和景区呢，也是百般的推诿。这个事情一度引发了大家广泛的讨论。现在呢，到了暑期，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外出玩，到景区去玩。经常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有 NPC 和这个观众、游客一起互动哈，增加大家的这种沉浸式体验的感受。当然，这样的感受呢，让我们玩的时候会更加的投入和沉浸。但是呢，NPC 也是我们由这个整个呈现表演环节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他们的爱护当然显得很重要。而这位游客呢，在和 NPC 互动的时候掰断了他的手腕，而在事情发生之后游客失联，这位受伤的这个演员他的维权就变得很难。看到这个新闻，首先大家就觉得天哪，这个游客实在是太过分了。和这个 NPC 互动掰手腕原本就不是这个互动的环节固定的项目，但是呢，这个游客主动的提出并且反复的要求和他互动掰手腕，这位 NPC 呢没办法，拗不过只好答应。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游客甚至借着桌面的这个借力，以旋转的方式突然发力，导致了 NPC 程先生受伤甚至晕倒。原本呢，他还加了这个游客的微信，但是啊，很快对方就把他拉黑了。这件事情确实非常的离谱，说白了，这个游客似乎真的是把这个 NPC 当成了一个道具或者是一个景。他的眼前可能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游戏里可以随意互动、不会受伤、不会喊疼、不用承担后果的一个角色。这还不是最麻烦的，受伤之后呢，这个程先生真的成了劳动保护的 NPC 了，各个相关的单位之间悬空了。这个程先生呢，是经过传媒公司第三方中介被派到这个景区的，但是受伤之后他的工伤该由谁来负责，各方都在掰扯，但是却没有人顾及受伤的程先生依然还在等待治疗。这件事情是很让人感慨哈，在现实当中类似景区的 NPC 越来越多的一些新职业、新的用工模式都在出现，他们呢呈现流动性强这样的一个特点，通过劳务派遣、外包、第三方合作层层的嵌套，就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灵活性。但是一些劳动者却在受伤之后陷入了，就像我们新闻事件当中的这位程先生，人人有关又人人无责，巨大的困境。事实上呢，也正是因为这种权益保障的缺乏，相关各方似乎都把 NPC 当成了一个流量的工具，对他的人身保障好像都不太重视，似乎只要游客开心，那么 NPC 的权益随时都可以被牺牲。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个新闻报道哈，在2025年的时候，河南的某个景区的一位 NPC 被游客锁喉索要银票，还有长春动植物园的雪饼猴遭到游客扇巴掌，甚至有一些顶流的 NPC 宣布退圈，说自己全是挣的窝囊费，这个费是费用的费哈。 而且说有人打我的脸，还有人亲我，还有人做一些不雅的动作对我，实在是受辱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些事件也在提醒，在沉浸式文旅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很多景区的标配，那么 NPC 的互动也成为一个重要卖点的这个时候，很多地方都要包括游客，不能把演员真的当成 NPC， 相应的互动规范包括劳动保障都要尽快的明确。毕竟哈 NPC 它只是剧情里的角色，现实当中他们首先是一名劳动者，不应该在劳动保障体系里遭到忽视。说到这个，让我们想到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建议将景区的 NPC 纳入到国家认定的新职业，应该指导文旅企业根据新的就业形态特点，依法合规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合理的确定薪酬待遇、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安全卫生条件，探索适应灵活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参保办法等等。这样的意见是很值得参考的。不管是游客还是用工企业，其实都应该明白 NPC 只是一位劳动者，他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消耗品。游客到景区购买的是互动体验，而不是侵犯别人身体和尊严的权利。而企业追求的呢是沉浸感和商业价值，当然也不能够以劳动保障的缺位作为代价。通过这样的一些新闻事件，也在提醒着我们的相关监管部门，当然应该及时的顺应新业态的发展，加快厘清多层用工当中的责任链条，让这些景区里的每一位 NPC 在受伤的时候都能够找到明确的责任主体，而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在层层转包当中被当皮球来踢。你就像在这起事件当中，游客既然已经加了微信，在实名制的背景之下，要找到这个游客恐怕并不难，相关的部门是不是能够及时的介入，帮助这个受伤的 NPC 维权呢？总之哈，只有当劳动保障不再有盲区，沉浸式的文旅才能够真正的沉浸的心安理得，让游客既能玩的尽兴，也让演员演的安心，行业才能够走得更加长远。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1: 新闻是万家，还剩下一些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换个话题和大家聊一聊。眼下呢，已经进入了三伏了，到了中伏了，很多地方非常的热哈。像对于昆明来说呢，可能这段时间因为下雨的缘故很凉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做，那就是防晒。说到防晒呢，到了夏季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这个防晒的相关的产品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近呢，就有记者随机的网购了4件防晒衣，就发现检测的结果全都是伪劣商品，紫外线防护的系数都没有达标。眼下的三伏天，防晒衣可能成了很多带娃通勤消费者的刚需，也是各大直播间的热销的单品。他们的广告呢打得都非常的火热，让你整个夏天都不会晒伤晒黑，它的 UPF 值达到了多少多少，非常的具有诱惑性。但是呢，最近有记者就尝试购买了一些防晒衣进行测评，发现没有一件是达标的。在我国呢，防晒类纺织产品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要满足国标的相关标准的规定，也就是防紫外线纺织品必须要达到 UPF 大于40， UVA 透过率小于5%，才能够称为防紫外线的产品。那么为什么标准在这里放着，仍然会有商家有恃无恐，任由大量的劣质防晒衣流入市场呢？原因一是在于查验的成本和商品价格的悬殊。你比如说，在暗访当中，有商家就推销的防晒衣可能十几块钱就能买，检测的费用却高达数百元，很少有人真的去较真儿。我花十几块钱我还真去检测吗？可能大家都不会去检测，直到发现防晒的效果差，可能就想十几块钱算了吧，可能也只能吃个哑巴亏。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本该是质量防线的检测机构，却在为劣质防晒衣推波助澜。在检测当中的检测人员就发现了，检测结果是可以提前沟通的，甚至有一些这个暗访当中的人就表示肯定不会出具不合格的报告。一些机构甚至光是凭一张照片收费300块就能直接出合格的报告，这也成了危害消费者健康的帮凶。从生产端无底线的炮制假冒伪劣的产品，再到检测端同流合污，再到最终的直播间用一些话术来伪劣消费者，这些违法违规的做法已然彻底的把大的国标踩在了脚下。那当这些劣质的防晒衣流入市场，看上去很强大的防晒的效果可能就成了心理安慰，消费者的权益也在被严重的蔑视和侵犯。
2: 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
1: 当然我们要看到劣质防晒衣价格相对便宜，大多呢可能是几十块甚至十几块，它很容易吸引消费者冲动的下单。那之前我就看到有报道就显示，江西的某个服装加工厂，它虚标 UPF50+的劣质的防晒衣，年销量甚至高达30万件，影响很大很大。那么这些防晒衣呢，不仅无法提供有效的防晒的保护，可能还因为透气性差导致皮肤的红肿、过敏等等相关皮肤健康问题。整治防晒衣的市场乱象当然不能靠记者的暗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监管部门、我们的相关售卖的平台到底在干嘛，相关的管理滞后的问题恐怕也不能够不查。很多的直播间拿着假的报告满嘴跑火车，很多的平台审核也不验真伪。如果说我们的监管长期的这样缺位，那么劣币必然会驱逐良币。所以说到这儿还是要说到监管，职能部门要通过常态化的巡检和排查，强化对防晒衣的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管。也就是说，从源头开始查到一起严惩一起，并且还要揪出背后给防伪产品保驾护航的那些检测机构，杀一儆百，让灰色的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都不敢也不能够造假。 而在售卖端，电商平台作为责任的主体，在产品上架审核的时候，也需要细化对标行业的规范，并且呢，加强同监管部门的联动，确保问题产品不会在自己的平台进行售卖。事实上，很多伪劣产品的包装和营销手段并不高明，有的甚至呢还有违常识。你比如说，按照国标，防晒衣的标注 UPF 值一般是40+和50+，那么所谓的 UPF 达到了191，那肯定就是一眼假。同时呢，还有一些价格奇低、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产品，当然也会成为重点审核的对象。不法商家之所以能够屡屡的得逞，还在于行业规范的专业壁垒比较高，消费者很容易被商家的文字游戏忽悠。所以呢，消费者在下单之前，我们要提醒大家，也可以做做攻略，比如说查询相关的科普和国家的规范，了解商家常见的套路，理性科学的选择防晒衣。小小的一件防晒衣，连着千万消费者的权益，也关乎着消费市场的秩序底线。我想，只有经过各方的共同发力，堵住造假的漏洞，亮明对伪劣产品的零容忍的态度，才能够避免防晒衣变成我们皮肤的健康杀手，也维护一个更好的社会消费环境。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3: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省体育局做客节目。各位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杨宇。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云南该如何发挥优势，推进体育强省建设。滇超联赛有何重要价值？群众健身的健康保障服务该如何完善？今年省运会筹备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亮点等等？也欢迎各位反馈和省体育局相关的热点问题。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率队的主嘉宾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欢迎您，唐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唐局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云南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云龙、群众体育处处长姚永明、竞技体育处处长杨倩、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处长吕慧慧、体育经济处副处长赵刚，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另外呢，各位，我们的087196200也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呢通过这条热线打进电话来反馈关于云南省体育局相关的工作，同时呢也可以反馈您的一些问题哈，也可以在我们的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上，我们也期待您参与互动。
1: 好，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来进入问政进行时。当前正值昆明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强降雨、山洪、滑坡的风险高发。此前我们金色热线记者在昆明市采访的时候发现，部分基层的村组存在汛期防灾知识欠缺、宣传覆盖面不足、方式单一等一些问题。针对暴露的这些问题，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即刻就下沉基层村镇，开展及时的集中宣传、敲门入户科普、面对面的倾听乡村防汛的难点，交流防汛的经验，以问政倒逼整改，补齐乡村防汛的基层短板。我们通过视频看一下。
3: 近日，记者跟随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工作人员来到杨宗海管委会杨宗镇，在集镇集市出入口，工作人员向摆摊商户、赶集群众逐一发放防汛明白卡、安全宣传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汛期避险要点，以接地气、贴民心的方式把防汛防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4: 因为对老百姓、对人民群众呢，这个生命财产负责。
3: 据了解，杨宗镇境内的杨宗大河自北向南流经辖区两个村，与境内主干道城阳路平行。历史上曾发生暴雨导致杨宗大河水位暴涨漫堤，造成沿岸农田受灾。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汛期以来，当地已提前组织人员对河道淤泥、沙石及障碍物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并对杨宗大河沿岸居民开展常态化防汛宣传。
5: 水涨多的时候呢，涨得大了，村上也会宣传。这两年这水了嘛，涨的时候啊，就是一头起来，我们一些在河边的，我们也会注意。晚上村上通知也会起来看，如果涨得大了，也会相互跟邻居这些通知。该撤离的撤离，该安全的地点。
3: 采访中，有村民反映，当前农村老年群体占比较高，不少老年人常年居住在乡村，防汛安全重视程度普遍不足，防灾避险认知有限。
5: 老年人们呢，这防范意识肯定薄弱，对不对？年轻人们肯定要强一点，就是说，而且我们走条河边上的哈，住这地方肯定再好点。老村子啊，这种们肯定就是要村上要加强宣传。就是老年人这一块。
3: 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此次联合杨宗海管委会的下沉宣传，就是要深入集市、上门入户，用方言讲解、发放简易明白卡，点对点叮嘱高龄住户，补齐老年群体防灾短板，拧紧基层防汛思想安全阀，牢牢守住农村老年群体汛期安全底线。
6: 一方面是向群众普及山洪、暴雨等灾害风险常识，让群众主动配合转移，然后提高辨别风险的能力，然后看得懂意境，辨得清风险。防汛工作是一项依靠警防情志的工作，此次防汛宣传有利于我前期群众的防汛能力的提升，减少人员灾害伤亡。
3: 下一步，昆明市将持续组织防汛工作人员深入各县区乡镇，以经验互通、精准指导、实地帮扶，提升乡村防汛实战能力，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7: 当前我市进入防汛关键期，目前都是强降雨、山洪、城市内涝相互交织，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地提升防汛救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金色热线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一直在您身边，也希望您不要忘了0871-96100，可以通过这条热线把您身边的一些问题及时的反馈。
1: 好，首先来进入今天的访谈环节。今年是云南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的关键之年，全省体育工作会议也做出了部署。那现在呢，正是全省体育工作面向15五体育规划制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唐局长，我们怎么来依托我们云南特有的优势，打造云南特色的体育品牌呢？
2: 好的，云南省体育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省委的领导，在省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下，2026年，我们将认真地制定和实施好云南省15五体育发展规划，以这个为契机，紧紧地围绕体育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进一步深化体育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全力打造高原训练的圣地、户外运动的天堂和四季赛事的乐园这三大品牌，为15五时期云南体育发展起好步、开好局。
0: 其实2026年已经过半了哈，我们也感受到了今年以来体育带给我们的娱乐，还有同时体育带给我们的那种精神力量。那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工作？
2: 好的，我们主要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好今年的体育工作。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聚力构建更高水平的一个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地实施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和全民健身设施的一个补短板工程。我们持续地推进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和群众身边的中小型的一个体育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做强和做优8-4-3-2的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赛事活动体系，承办好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一个西南赛区的一个赛事，不断地扩大咱们体医融合的建设覆盖面，更加广泛地开展科学健身的指导服务，来增进民生福祉。第二一个工作呢，我们主要是还是要围绕我们的竞技体育，特别是为国增光、为省添彩，系统地推进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一个改革，不断地健全竞技体育政策支撑和保障，不断地完善医科训一体化的一个保障体系，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的一个训练管理，全面提升新一轮的奥运、全运周期的训练备战的一个参赛效能，贯彻落实好今年刚刚出台的关于推进云南省足球振兴发展20条措施，持续地办好电超，也支持好咱们云南的玉坤足球俱乐部啊，奋战中超联赛。还要积极地培育环云南的自行车赛等我们自主的一些品牌赛事，不断地提升云南的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
0: 这次的滇超很火爆，还有一些网友也问啊，青少年孩子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些赛事也感兴趣，我们对于这块的赛事有没有着重的考虑一下？下一步有没有什么考虑？
2: 我们专门做足球改革方面的一些工作啊，我们还有我们的足球青训中心的建设，还有青少年的一个梯次培养机制，要不断的完善和提升。所以来，做好持续的做好咱们足球这项运动，
0: 做得更全面一些。
2: 对，那么今年我们还要重点的做好第三项工作，就是全面深化我们的体教融合，持续的推进新型体校全覆盖的一个工程，不断的完善好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特别要深入的开展奔跑吧少年、体育冠军进校园等活动，以举办我们省三会为契机，全面提升我们的赛事组织运行、服务保障和应急管理水平，将省运会办成一届彰显特色、精彩圆满、团结奋进的一个体育盛会，也不断地来夯实咱们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根基。第四一块工作，我们还要推动云南体育产业的扩容、提质和增效，实施好市场主体的培育工程，不断地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咱们的体育企业，巩固和扩大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的成功效应 和影响力，扎实推进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发展聚集区、体验区的一个建设，加快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深化跟着赛事游云南来畅想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个品牌，推动体育赛事三进，促进体育和文旅和商业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激发消费新潜力，更好地服务全省经济的转型升级。第五块工作，我们还要重点地要立足云南的区位优势，主动服务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一个辐射中心的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体育交流合作，不断地提质升级一带一路七彩云南系列的一个品牌赛事，举办跨境跨区域的特色赛事，开展小而美小而精的一些民间体育的交流活动，办好边境幸福村的体育嘉年华，发挥体育在促进民心相通、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当中的一些独特作用，通过体育赋能来吸引更多的境外的客人来云南体验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不断地服务好国家和云南的对外开放的大局。
0: 您刚才也反复地提到滇超啊，我想滇超联赛它不仅是一项竞技方面的赛事，更是全民健身的一个带动的平台，同时也是体育产业的消费载体、城市文旅的引流窗口啊。我想只有这样的一个窗口，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感受云南的这样不一样的体会。也请您再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赛事哈，在普及一些普通的球迷方面，以及带动青少年足球的普及、拉动体育消费、赋能城市发展这一块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作用呢？来分析一下。
2: 对，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滇超火爆出圈。因为我们滇超联赛啊，始终是紧扣一个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和团结滇超的这个定位。它整个赛事下，它不仅仅是16支球队的一个竞技比拼，它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一个体育盛会，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的一个发展平台。那么具体的在青少年足球的普及和拉动体育消费、赋能城市发展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成效呢，我想请我的同事，我们云南省体育局的副局长张云龙同志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有请张副局长。
8: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应该说我们首届滇超联赛啊，25年的11月29号开赛以来啊，到今年的7月11号在拓东体育场落下帷幕，取得了圆满成功，历时8个月的时间。应该在我们整个滇超联赛的过程当中呢，对我们云南的青少年足球的拉动，对我们体育消费、经济社会的发展、文旅方面的一些宣传等等方面，在城市啊等等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想我们可能坚持一下4个方面吧。一呢是我们坚持以普通的球迷和普通的球员为主角，来共享我们足球的快乐。我们坚持呢零门槛的这个办赛，我们的票价呢从开赛到最后的决赛都是9.9元，这个呢也是亲民惠民的一个票价。我们128场比赛呢，有超过165万到现场观看了比赛，场均超过了13000多人到现场观看比赛。第二个呢，在球员的组成方面呢，我们也鼓励我们的普通人来参与我们的啊滇超的比赛，所以这次我们在啊滇超里边呢，我们很多平凡之星，在平常的岗位上到了我们球队里边啊，为我们州市、为我们城市啊荣誉而战。所以这个普通的球员呢，我们也出现了很多啊。第三个方面是我们球迷这一块，球迷这一块呢，应该说我们通过滇超联赛啊，对全省的球迷协会这一块啊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我们很多州市呢原来都没有球迷协会组织，比如说我们曲靖啊、德宏啊啊等等州市呢，我们通过这一次滇超联赛啊，规范了我们球迷协会的一些啊相关的一些工作的规则规范，同时呢也扩大了我们整个球迷协会的注册的会员。我们曲靖通过这一次滇超呢，接近4000人注册到我们的球迷协会里边。啊，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赛事呢，啊用赛事的热度 啊赛事的影响力，来防腐我们青少年足球，来播撒我们足球未来的希望。我们在这次滇超联赛的赛制上呢，我们就设置了每个球队至少要报7名我们青少年的球员，啊，这个呢也是为了我们下一步的培养，我们云南的自己的足球队员呢，啊，做了很好的这个计划。在这一次的滇超联赛里边呢，我们也涌现了很多我们未来之星，比如说昆明队的洪浩，这些都是才17岁，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省的小明星，就是在整个滇超过程当中呢，也拉动了我们一些，啊，比如说我们一些校园的足球的一些竞赛，我们一些邦超啊，我们一些县超啊，包括我们沧源的这个边超，啊，边境这一块的一些足球的比赛呢，相继的出现，啊，我们沧源的一个乡镇的中学、乡镇的小学啊，200多个小孩在踢足球。也是对整个青少年足球这块的拉动还是起到很好的效果。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啊坚持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赋能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次我们历时8个月128场比赛啊，通过我们初步的测算，赛事直接带动了经济效益呢8.3亿，撬动相关的联动消费呢超过了30亿，这个也是我们啊，最初打造我们滇超联赛，来拉动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拉动我们赛事经济、赛事消费这一块的一个初衷。我们很多赛区啊，比如说我们昭通，探索了我们赛事加房地产销售。我们的这个德宏探索了赛场加电商的这么一个消费模式。我们昆明啊，打造了40多个的第二现场，在我们的一些商圈、一些夜市啊，积极的来。它把我们的彩云市集啊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扩充。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让城市呢因赛事而更有辨识度。啊，这次呢我们也评选了我们的一些雪山下的球场啊曲靖的星光万人球场啊，这个都是一些地标性的一些现象级的一些 IP。我们德宏的穆诺颂歌与足球的激情碰撞，现在也在全球都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在通过我们这个滇超联赛呢，也是对我们整个城市的形象、城市的文化等等作为一个窗口。同时呢，也体育赛事呢也展示我们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这么一个重要载体。我们觉得在这个四个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所以这个滇超的作用不容小觑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未来我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在服务球迷啊，带动青少年足球普及方面，还有拉动消费方面，赋能城市发展方面，我们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8: 应该说我们也是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对首届滇超联赛呢进行认真的复盘，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呢，对我们首届滇超联赛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分析我们取得的一些经验，同时呢也分析我们还存在的一些短板或者弱项，或者是一些难点，或者是一些痛点。我想第一个呢，是我们将全面的对我们的赛制这一块呢进行全面的创新，也结合我们云南的特点，也借鉴一些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让我们的赛制呢更符合云南，更切合云南，让老百姓呢真正感受到我们足球赛事的为民惠民，然后呢也打造我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全省最大的一个足球赛事 IP 吧。我想这个可能是第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个方面考虑呢，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滇超联赛呢以这个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的这个定位，这个办赛的理念，坚持我们赛事与文旅、与赛事经济、与消费、与彩云市集、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深度的进行融合，拓展我们赛事加的多元的消费的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个呢，是我们还是要深化我们为民惠民这一块，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足球赛事呢，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去观赛，让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到赛场来踢球，还是要坚持这么一个办赛的理念，让我们的足球呢真正到为民惠民里边。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还是坚持通过滇超联赛来促进或者是拉动我们整个云南足球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我们青少年足球这一块的发展，所以说我们也还在赛制上呢，还将进一步坚持我们青少年球员的一些强制性的一些规定，同时呢，我们也将积极地建设我们云南的三级的足球青训中心，省市县三级足球青训中心，然后结合社会上的一些资源呢，来推动我们整个云南足球事业的发展，也是通过滇超联赛这么一个平台呢，来拉动我们整个云南足球这一块的发展。谢谢。
1: 所以滇超一定会办下去，而且会越办越好。
0: 滇超就像一粒火种一样的哈，我想通过跟文旅还有跟少数民族这样的一种融合，它会真正的扎根在我们云南。我们也共同期待下一届办得更好。那如何通过这个赛事加文旅加消费的这样一个融合哈，我们把现在的这种生态的资源转化为体育经济优势，更好的来带动咱们云南当地包括各州市有更多的一些增收，也让群众就业方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体现，这方面您怎么看呢，唐局长？
2: 我们云南啊，有独特的气候优势和环境优势和资源优势，一年四季云南都可以办户外的赛事，所以我们要打造一个户外运动的天堂和四季赛事的一个乐园。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样来做呢？我们认为啊，体育就要深度的与旅游、与我们的康养和我们的医养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来持续的深化我们赛事加文旅，最后再加消费的这么

0: 那么具体的工作，我想请我们经济处的赵刚副处长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1: 赵副处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近年来，我省大力促进赛事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2025年全年累计举办赛事活动2405场，带动直接经济效益46.8亿元，拉动效益161.3亿元。2026年上半年持续加码发力，1至6月累计举办赛事活动1079场，实现直接经济效益20.44亿元，拉动效益69.7亿元。体育经济持续稳增提质，重点依托滇超联赛、九大高原湖泊三水联赛、边境体育嘉年华等标杆 IP 引爆流量，同时配套地方特色文旅农商活动，挖掘体育假日经济、夜间经济消费新业态，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同时呢，统筹发放3000万元彩云体育消费券，推出赛事文创市集、助农展销等促消费措施，常态化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有效激活餐饮、住宿、文旅、农特产品展销等活动，持续培育本土体育市场主体，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摆摊征收、民宿经营渠道，形成办赛事聚人气、活业态、富百姓的良性发展格局。
3: 嗯，最终是要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红利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接下来接听于女士的电话。
1: 于女士您好，这里是0871961100，您要反馈哪方面的问题？
4: 您好，主持人，我们是云南昆明的毽球爱好者。我们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毽球这项运动？
1: 因为我也是个业余爱好者，就是踢鸡毛毽儿，是吧？您接着说。
4: 太好了，是的，是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我们的这项活动呢，因为没有纳入到就是省市的大型的比赛当中，所以呢，我们推进这项活动就会比较的困难。现在呢，我们当然也不是要急于的去进入到这个，比如说马上要举办的这个省运会当中。那么我们就想先从小的切口做起，能不能就是先落地昆明民间城市的业余联赛，或者是这个城际的毽球交流赛的展演，那么把这项运动呢申请纳入到昆明市全民健身系列的群众体育活动当中去。所以就特别特别想邀请咱们体育局作为指导单位，因为一旦有这个官方背书以后，就特别容易对接咱们的比如说商场啊，或者是咱们的社区、学校等等，
1: 就包括训练场地这一块儿，就都更方便，是吧？
4: 是的。
3: 好的，好，
1: 了解了，谢谢于女士。
3: 关于这个毽球啊，于女士有一个诉求，就是能不能首先纳入到城市的这个民间联赛当中或者展演？那更好的呢，能不能纳入到省运会当中？
1: 对，
3: 关于这个毽球的发展，我们有什么样的考虑？
1: 其实我记得我在1999年的时候参加这个踢毽子比赛，还当时参加过全省的踢毽比赛。
3: 早年间
1: 是有的，但是后面好像这项比赛就越来越少了，后面就没有具体针对这样的一个比赛了，是吧？
0: 它是纯粹的一个群众性的一个健身体育活动。
1: 是的。
0: 那么就这个群众性的健身体育活动啊，专门针对这个毽球这项赛事啊，我想请我们群体处的处长姚永明同志来回答这一位女士的诉求。
1: 姚处长。
5: 好的，感谢这位女士的这个提问啊。毽球这个项目实际上是我们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一个竞技项目。这个项目在广东、广西一带发展的比较普及，实际上我们云南也有，云南我们依托于弥勒的庆来中学，组织了这个项目，而且参加了2024年在三亚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而且拿到了女双的第二名。这个项目实际上在云南 有一

0: 定的基础，但是呢，你要说现在就拿到省运会或者综合运动会的规定项目也好，可能毕竟群众基础还比较少，但是我们也会考虑在下一步，在我们全民健身大赛或者我们全省那些群众类的赛事活动，先从展演或者展示来切入，让大家认识这个项目或者推广普及这个项目，我们下一步会做一定的考虑，谢谢。
1: 好，谢谢。
2: 对，
1: 比如像您说的，先纳入到展演展示当中去，
0: 对对，
1: 先让大家看一下，宣传起来之后有一定的基础了，
0: 对，
1: 可能未来就可以做一个竞技的项目了。
2: 对，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项哈。
0: 对，
2: 好的，那感谢于女士哈，下来以后我们也会就这方面的问题做进一步的了解，也希望您及时的关注云南省体育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一些平台上，类似的一些内容也会在平台上有更进一步的介绍。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群众运动、户外运动。云南是户外运动资源大省，群众运动参与度持续攀升，运动损伤预防、科学健身指导、术后的康复养护的民生刚需是不断的扩大。那刚才也说到，目前我们的全民健身服务呢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但是记者在调查当中也了解到，目前我们省的基层体育和医疗融合服务还存在一些短板，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3: 随着全民健身深入普及，常态化参与跑步、攀岩、骑行的群众持续增多，肌肉劳损、关节扭伤、肌腱发炎等成为常见的运动损伤。
4: 我们其实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拉练，然后每一次跑完步之后，其实肌肉还是会有酸胀，有的时候跑步的次数频率过多，也会造成膝盖的不适或者是脚腕的一些问题。
3: 多数轻症损伤虽无需住院治疗，但由于缺乏专业的康复指导，微小损伤长期拖延极易演变为顽固性慢性伤病。而公立三甲医院康复科挂号排队耗时长，单次诊疗费用高，普通商业健身机构又不具备专业运动医学资质，大众运动康复陷入就医麻烦、无处咨询的困境。
4: 我就觉着我到了大医院，我该挂什么科我都不知道。第二个，大医院的话，它整个流程其实人很多，因为它综合医院嘛，
5: 就是冰敷啊，泡沫轴滚一下，然后贴膏药。严重一点的话，那就得去医院了。如果是去医院的话，肯定觉得麻烦，就是不到那步肯定是不会去的。
3: 相较于长跑人群，攀岩等小众户外运动损伤更具专项性，康复渠道也更为稀缺。
6: 我们摔下来的话容易就是脚踝扭伤，还有就是严重点的，有些他下来的是腰椎也会压伤，还会有脱臼的风险。去医院的话，他给你要么就是拍片子看看骨头没问题，他一般都会让你拿点药膏来涂，让你休息就行。因为我们还是有运动需求的，所以我们需要就更专业的那个指导以及康复。
3: 此外，当前大众普遍存在科学运动、健康防护理念不足的问题，多数运动爱好者重锻炼、轻防护，缺乏赛前热身、量力运动、运动后修复的科学认知，存在盲目加量、错误发力、带伤运动等情况，这也成为近年来大众运动劳损、慢性损伤高发的重要原因。
7: 他已经发生了运动损伤，他觉得只要我不疼了，那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就可以继续重返运动。但是可能不疼它只是一个阶段性或者是临时的表现，它可能随着重返运动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
3: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户外运动兴起，医院运动损伤门诊就诊量持续上涨，但由于医院核心康复诊疗资源优先保障重症伤病，术后康复患者大量轻症慢性运动损伤的日常养护、运动矫正、康复干预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目前我省尚未搭建起标准化、全覆盖、统一挂牌的基层运动健康站点网络，全省基层运动健康普惠服务主要依托志愿采云南全民健身流动志愿服务落地开展。
7: 我们现在的全省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的定点服务中心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云南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是一个省级的示范点。除此之外呢，省体育局还在红河州建立了一个州市的试点。我们现在的活动更多的就是根据各个州市或者是县区的一个需求，下层到基层在广场上进行机动的一些志愿服务活动。
3: 但志愿采云南服务属于阶段性、流动性服务，无法为群众提供长期持续的康复跟踪指导，而单点布局的模式也无法满足群众的就近服务需求。
8: 像你知道的，像这种可以做康复的这种康复中心，或者说这种体育医院，你知道的多不多？
6: 目前在云南的话还是比较少的。
8: 对于你们来说，想要得到这种服务也好，或者说得到这种专业意见的这种需求是有的。
6: 是有的。只要你一直在攀爬，还是比较容易就是膝盖拉伤，所以这个需求会比较强烈。如果有更好的专业的机构，有更好的专业人指导的话，大家会有更健康的理念，才能更好的攀爬。
2: 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唐局长已经介绍了，我们要扩大这个一体融合的建设覆盖面，是吧？在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我们怎么来通过全民健身这个志愿服务队，他们更好的去下沉科学的这种来给到大家一些健身的普及，真正的解决我们建得起，哎，用不好管不住，类似这样的一些普遍问题呢？
9: 对，这个人民群众啊，健康生活、运动、健身也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健康的生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省体育局呢，这些年呢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地树牢体育为民惠民的意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一些体育需求啊，我们着力地补短板、强弱项啊，努力地为广大的体育爱好者健康需求，为他们的健康需求啊持续的做好一些服务。那么这项工作啊，我想请我们群体处的杨永明处长啊做一个解答。
0: 好的，主持人好。广大的健身爱好者们朋友们好。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也看到，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的体育锻炼的习惯或者体育锻炼的意识越来越强，但是我们供给上，科学健身的供给上又没有及时的跟上，所以造成了很多健身爱好者的伤病的困扰。所以说我们也将紧扣人民群众高品质的健身需求，围绕志愿采云南志愿服务体系，以运动促进健康为主题，以体位融合机制为平台，以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和科普大讲堂为载体，持续打造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这个品牌。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致力于推广主动健康生活方式，传播健康第一责任人治未病理念和科学健身知识技能，展示运动促进健康项目产品，把健康生活理念、科学健身技能、暖心体育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践行体育惠民的初心使命。
2: 其实刚才我们的片子里面也看到，志愿采云南全民健身这个服务队哈，就两个，一个在省里，一个在红河州。我们下一步，
0: 对对，这个实际上这是一个我们两个中心，就省级和州市的中心。从2025年开始，我们做出了一些探索。下一步，在我们的即将要，我们正在起草云南省的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已经把这项工作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这项工作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下一步我们将布局省市县到乡镇社区四级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服务中心的站点和中心和站点建设，让我们运动促进健康普惠到每一名健身爱好者。实际上这两年来，我们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也得到了不断的壮大。我们有十个州市组建了全民健身的志愿服务队，队员已经到800多人。我们以科学健身走基层、科普大讲堂两个系列活动，我们走进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区乡村和学校，也举办了20多场。参与志愿者有350人次，服务群众有10万人。所以在省级示范的带动下，全省各地科学健身指导志愿服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2: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哈。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些真正的落地啊，就像我这样经常会通过视频去运动的一些朋友，可能我要看好几遍视频我才知道它的点在哪，不然真的特别容易受伤，又想运动结果还受伤了，我觉得得不偿失了。
1: 如果有这个志愿服务队线下指导就好
2: 了，对，帮忙一下。
0: 刚才几位健身爱好者，
2: 对，
0: 你说到找不到什么地方去看，实际上我们从2024年开始，和卫健，我们联合推动，原来叫体育融合，现在为了更好的体现治未病这个理念，实际上我们现在深化为或者提及为体卫融合，这也符合国家的发展方略，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组建了或者建设了40个体卫融合的试点单位，云南省的省级三甲医院都有，比如说云大医院本身是个运动康复科，
2: 对，
0: 所以这医院里面也有，包括我们体育医院，在这些方面也是比较深耕这个运动康复这项专项的治疗，所以广大健身爱好者都可以到这些体卫融合的建设单位来寻找
2: 详细的了解情况，
1: 以后可以健康的运动就有保障了哈。
2: 对，
1: 好，说完群众运动，我们再来说一下专业的竞技运动。
2: 对，
1: 来说一下刚才反复提到的省运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开幕，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那目前竞赛组织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另外，今年的省运会有什么样的亮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
2: 陈局长。
9: 省运会今年是第17届省运会，将于8月8号。也就不到10天的时间，将在拓东体育场盛大的开幕。那么省运会是我们云南级别最高，群众的关注度也是最高，影响力也是最大，然后也是这个一个参赛规模也是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运动会。那么具体呢，筹备工作情况和本届省运会的一些特点和亮点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我们经销处的李慧慧处长，请他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2: 李处长。
10: 好，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省17运会呢，一共设置了青少年组、大学组和职工组的3个组别，也设置了51个大项、1568个小项。那么这一届的设项也是历届最多的。竞赛工作是省运会的一个关键的环节。那么截至目前，那么我们有一批比赛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也有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省体育局也是从2024年开始就把省运会的工作呢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印发了相应的规程，制定了规则，组建了我们的各个项目的信委会，也选派了一批优秀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同时呢，我们也在赛风赛季和反兴奋剂工作当中从严要求，加强了对运动员资格的审核。那么截至目前，我们的竞赛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这一届运动会是非常特色明显的一届运动会。首先从竞赛上来讲，我们竞赛项目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比如说在大项上，我们新增了马术项目、攀岩项目，包括场地自行车、飞碟、散打、女子散打，这些分项都是我们这届才有的。同时刚刚大家都在关注我们的青少年的运动员，
2: 对，
10: 我们的小朋友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参与到球类项目的比赛。那么我们通过省运会这样子一个优秀的竞赛杠杆，我们加大了三大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的落实，要求我们所有的州市都要参加三大球的所有组别的比赛。那么比如说像足球项目，我们一共有8个组别，从10岁到17岁的孩子都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找到自己的一片竞赛天地。此外呢，我们这届的运动会的参赛规模也是历届最多的。到目前为止，我们3个组别有2.77万人将参与到我们省运会当中来，而且在昆明市这一次的这个承接过程当中，也把我们的信息化、智慧化的这个工作呢提上议事日程。 建设了昆明体育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平台，指挥调度啊，包括我们的预约观赛啊、成绩查询啊，目前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实现。嗯，
11: 很方便啊，大幅的提升了大家的这个观赛啊，包括体验感啊，哈。

0: 好的，
1: 好，
0: 那
1: 谢谢。
0: 我想其实在这个全运会上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一些奖项的诞生，也期待能够看到我们云南的星星未来能够走上国际的舞台。
1: 是啊，在上一个周期哈，我们在全运会上取得了竞技项目七金十银十一铜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创近十届全运会以来的最好的一个排位，特别不容易哈。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想请唐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上一个周期我们取得了哪些突破，另外呢我们接下来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会怎么来迎战下一个周期。
2: 好的，云南的竞技体育啊，说实在话，这些年来我们不断的强优势，来不断的来拓展我们的一些项目的设置，特别是我们采取了一些复合型团队的竞技体育保障工作，啊，确实还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些成效。特别是上一届全运会啊，我们取得这么优异的成绩，是近十届全运会以来最好的排位了。按照。也就四五十年来最好的排位了，四五十年来最好的排位了，这个实属不易。那么据我了解啊，我们也初步判断啊，今年的亚运会啊，估计我们云南代表云南籍的运动员，现在我们也入选了国家队，有好几位运动员入选了国家一队，估计在今年的亚运会上也会为国争光啊，为我们国家取得很好的一些成绩，但这个只能说一个是估计的，
1: 有信心的，
2: 有信心的，
1: 相信
2: 我们也很期待，
1: 好的成绩，
2: 我们也很期待。那么上一周期我们取得了很好的一些突破，那么现在我们是面临着一个下一个周期的一个备战和训练。那么就这一块工作啊，我想请我们竞体处的杨倩处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杨处长，
3: 感谢大家对云南竞技体育的关心和支持。正如我们刚才这个局长介绍的，我们上一个周期呢，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经过我们云南体育人一辈又一辈的辛勤付出，我们确实创了多个历史的新高。那在这个上一个周期呢，我们是主动融入了国家的奥运和亚运的战略，提升巩固传统优势项目，同时呢，我们努力发掘我们的潜优势项目，系统谋划，达到了我们项目布局更加科学合理，我们的保障工作精准到位，我们的训科医一体化的建设成效显著，同时我们在反兴奋剂工作上面做到了安全托底。总体呢，我们是实现了三个突破。一是我们的基本盘保持战略定力，这里所指的就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都在全运会上仍然是处于领先的地位，我们的核心项目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奖牌点位分布更广，项目协调发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三呢，是我们的集体赛事厚积薄发，我们的三大球首次全部进入了全运会，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在新的周期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总结我们的备战经验，加强科学训练，不断的改革创新，提升我们的训练执效。第一呢，一定要主动融入国家体育总局的633发展战略，始终和国家发展方向要保持一致。第二个是要抓好我们事业单位改革的这一个契机，进一步深入推进我省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疏通后备人才培养，复合型团队建设，激励性政策保障，这个相关的问题。第三呢，是要充分发挥我们云南省的特色，加快推进训科医教服一体化高原训练基地的群建设，然后呢，我们不断提升我们科学化和智能化的一个训练水平。
0: 说到这儿，人才很重要啊，人才的培养上，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些人才并真正的培养好他们，在这一块上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3: 对，我们呢充分认识到了这个人才是我们竞技体育的第一生产力，我们有三大队伍，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辅助人员是我们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核心。在新周期呢，我们是这个主要有三个地方我们要着力发力。第一个呢，是 整合人力资源，我们呢是通过这个新周期的主教练聘用和复兴团队的组建，进一步优化各个项目的管理，理顺项目管理机制，促使各个训练单位有效整合我们的训练备战的一个力量，合理配置现有的资源，充分释放项目发展的一个活力。第二个，我们是要加强我们运动员后备梯队人才队伍建设，以省级预备队、以省级梯队建设为抓手，不断创新后备人才的训练、参赛管理模式，打通后备人才输送的渠道，建立高效、科学、有序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第三呢，是加强医科等辅助人员的这个队伍建设，树立训、科、医融合发展的思路，通过复合型团队建设，将科、医等辅助人员充实到训练一线，不断探索高低海拔交替训练和市区高原训练的我们的这个方法和水平，通过训练参赛以及我们常态化的一个培训呢，来提升我们的科技助训能力。
1: 嗯，好，谢谢。有人才才有希望哈，预祝我们新的周期再创佳绩。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问题。有网友他说，现在全省的公共体育场馆惠民开放的标准不统一，省级层面是否会出台统一的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减免收费的政策？嗯，唐局长，
2: 这个请我们群体处有民处长就这个问题给网民做一个解答。
0: 有请。
4: 好的，实际上这个从国家的规定，这个公共体育场馆，低收费、免收费开放是统一有规定的。免费就肯定在一定的时段所有人群都是免费。嗯，那低收费就是只要低于市场价70%以下就叫低收费开放。这个可能我们全省有些地方啊，有些场馆可能没有很好的，一个是宣传好，也可以也有可能很没有很好的执行好。下一步我们会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加大监管和抽查的力度，确保让这个惠民的政策让每名老百姓都能享受得到。
0: 好的，那如果有朋友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我们也可以实地的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标价不是很明晰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哈。0871961100也期待您打进电话来反馈。
1: 好，依然是一个网友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想参与官方群众的球类广场舞的赛事，应该从哪里获取信息呢？
2: 那这个也请我们有民处长来做解答。
4: 好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从2024年开始，每年我们都收集下一年度的群众类或者全民健身类的赛事，就包括了球类，包括网友提到的广场舞，所以说请广大健身爱好者关注我们年度的赛历，我们每月的一日也会发布这个月历，然后还有我们省体育局的公众号还有官网都会及时发布省级赛事的相关信息，大家关注，积极的报名参加。
0: 好，哎，梁处长，最后一个问题，说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马上要开幕了，很期待呀，老百姓想要观赛呀，怎么观？这个购票的一些渠道和途径。
2: 请慧慧。
5: 省七届运会我们的竞赛啊，分布在昆明市的11个县市区。那么现在目前的竞赛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当中，大家可以到我们这11个县区里面去看到我们的这个比赛。那么线上呢有一个昆明市的公众号叫做昆明体育，上面有关于我们省十七运会的所有赛程的安排，非常精细的场地的设计。那么我们有热爱体育的，想关注我们省十七运会的，我们就可以登录我们的昆明体育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进行关注。
1: 嗯，好，谢谢。
0: 谢谢。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来给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也感谢广大听众、观众和网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0: 是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平台上还有朋友问今年这个云南可以跑多少场马拉松啊等等一些比较细的问题，我们在明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当中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解答。
1: 好，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期上线云南省商务厅，谢谢大家，再会。

0: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
1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

0: 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 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近期，昆明、大理、丽江、昭通、西双版纳五大机场改扩建工程接连取得阶段性进展，云南省民航基础设施升级建设全速推进。8月1号至9号，以“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将在昆明举办，将构建双主会场引领、八大分会场补充、五大长效咖啡载体落地的全域运营体系，持续赋能昆明世界咖啡风尚之城建设。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即日起安宁市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将人口、人才合法稳定就业、购房、租房、借住及投亲靠友等形式纳入落户保障范围。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比上年同期增长4.6%。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并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需经过伊朗水域。受中东局势影响以及美国原油库存降至多年低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升。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上涨6.56%。日本内阁官房长官30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6:30，熊本地震已导致28人死亡。
1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旅游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也是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重要支撑。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美好。
8: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12: 现在是7月下旬三伏天，但是你看我在云南还能轻松穿外套，就知道四季如春的含金量有多高了。优越的气候、生态、民族文化等资源，让云南旅游的独特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8: 2025年到云南旅游旅居的国内外游客超过550万，今年上半年旅居人数已经接近300万，快速增长的势头明显。为了做好旅游服务，全省仅乡村旅游一项就有600000万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岗位就可以带动间接就业3到5个人，全省的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 GDP 的7%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推动了全省旅游从观光游向深度游升级。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12: 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如何加快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让海内外游客更满意，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旅游红利。那还是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还是要走好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三条路子。
8: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13: 发挥好云南的比较优势，挖掘民族文化内涵，重点推动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温泉等产业跨界融合，让旅游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
8: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14: 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线路、旅游旅居目的地和消费场景，以文旅加商务、文旅加航空、文旅加铁路等、文旅加百业的跨界融合，放大一业兴百业旺、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
8: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云鹏：
15: 我们要进一步健全连农带农的机制，特别是要从发展乡村旅居、推动景区提升等等方面来创造更多的农民就业的岗位，遴选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支持他们连锁化、规模化发展，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打造旅居产业成为示范产业。
8: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督局局长苏凯：
16: 一贯之执与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的安全感、体验感与幸福感。
8: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12: 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也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进一步做好全年旅游、全域旅游、全季旅游，擦亮云南旅游的金字招牌，推动云南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服务业增加值占据云南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的目标。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17: 遵循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和扩能提质基本路径，实施意见分4个板块，提出了20条具体任务和措施。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金华：
18: 实施意见注重发挥我们省的比较优势，来分类明确我们各行业的发展重点。比如旅游旅居呢，提出要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推动旅游旅居向旅创延伸等重点任务。现代物流提出要加快向供应链物流转型，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绿色能源呢，提出要拓展绿电加新净制造、绿电加智算等融合业态。
17: 针对企业生产链条上的短板弱项，实施意见明确了现代物流、综合能源、数字信息、科技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现代商务服务等7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具体任务。云南省科学技术厅2级巡视员张继红：
19: 聚焦稀贵金属、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推动省级实验室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平台，用好中国、南亚、东南亚技术转移中心、云南省技术市场等省内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
17: 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浩一山：
20: 以降成本、提效率、畅循环、扩消费、强辐射为抓手，系统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提升大宗商品进口、特色农产品出口的转运效率，实施了万企开网店行动，年内新增网店60000个。
17: 围绕让生活更美好，立足云南所长和民生所需，实施意见从丰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业态、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等四个方面，明确10个细分行业的工作重点。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赵毅：
21: 我们将持续推进放心消费建设，破解消费痛点问题，提升消费维权效能，围绕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等10大重点领域，加快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之修订。
17: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丽娜：
22: 聚力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增效，加强资源整合，促进旅游加百业深度融合发展。
17: 云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斌：
23: 我们按每个行政区示范业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改造建设补助，力争用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省行政区幸福小学全覆盖，让农村老年人和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捷的关爱服务。
17: 此外，实施意见提出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融合化发展、国际化拓展的4条措施，从深化改革创新、扩大经营主体、加强人才建设、强化安全监管、坚持重点突破等5个方面，细化明确了若干政策措施。

0: 7月29号，记者从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媒体见面会上获悉，8月1号至9号，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将在昆明举办。本届活动作为连续3年打造的城市标杆文旅 IP， 采用滇池东岸西岸两大主会场加八大特色分会场全程联动模式，融合精品咖啡产业、跨文化交流、生态可持续发展、多元潮流演绎、环湖户外休闲五大核心板块，汇聚全国52城200余辆特色咖啡飞车，落地300余场主题活动，200余场音乐演绎，打造一场覆盖全年龄段、贯通产业和民生的沉浸式咖啡文化狂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6月17号，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和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自然灾害，实现人员零伤亡。
1: 接到气象部门12小时强降雨预报后，归巢镇随即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要求各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加密巡查频次。当晚19时08分，龙少村龙桑小组雨势异常猛烈，地势低洼处水位急剧上涨，威胁住户安全。信息报送员在巡查中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并及时协助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龙少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袁福光：
2: 啊，没淹到了，我们靠了，是我们组织把几天找的老人转移出来。
1: 7名群众被成功安全转移后，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还将受威胁群众家中的牲畜迅速转移并妥善安置，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9时44分，洪水涌入农户家中，从启动转移到洪水进屋前后仅差36分钟。当天17时25分，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3户群众房屋紧邻陡坡，坡面土体松软，稳定性严重下降，随时可能发生滑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立即上报险情，并动员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
3: 发现后面的山坡存在滑坡的风险，我们就第一时间一户一户的敲门，并告知他们后面的山坡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就做动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那个地方居住。
1: 当天17时50分，受威胁的3户3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置点。18时06分，滑坡发生，距离转移完成仅16分钟。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武装部部长魏凯：
4: 聚焦地质灾害点、低洼易老区、切坡建房等重点风险区域，提前完成风险底数摸排，建立起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干部包户的3级包保责任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夏日时光，各类鲜果琳琅满目，随着大暑一过，秋季水果也逐渐亮相了，比如石榴，这几天啊已经悄然上市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28号上午，昆明金马征昌果品市场石榴交易区人流如织，摊位上新鲜石榴整齐堆叠，表皮泛着通透的红晕，纹理细腻，圆润饱满，剥开薄薄的石榴皮，饱满紧实、晶莹透亮的籽粒紧紧相拥，或深红或粉红，水润丰盈，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
6: 它是四川会宁的最早的一批石榴，它吃起来有点带果酸味，但是它也不是酸石榴，它是这个石榴是它是早熟的，然后这个石榴结束了嘛，那个土里石才上市。
5: 石榴批发商介绍，市场上每年最早上市的石榴品种是来自四川的天使红，每年7月初就会上市，每公斤售价4到8元不等。这几天已经临近落潮，不过石榴鲜果不会断档，因为从上周开始，大家熟悉的突尼斯软籽石榴接过了市场接力棒。由于突尼斯软籽石榴上市仅1周左右，还处于初期成熟阶段，果皮整体以青绿色为主，泛红程度较低，再过半个月，到了8月中旬，果实充分成熟后，果皮会逐步转为艳丽的红色。
7: 有特大果，特大果么7块，大果么6，小个好的2号果么6块。 还有这种就花瓣果嘛，就是10块。
5: 此外，云南本土的蒙自石榴上周也开始陆续上市，和往年同期对比，今年蒙自石榴上市初期批发价低于往年，果品有中果、大果两种规格，售价每公斤6至8元不等。
6: 皮又薄，水又多，那还最好吃了呢哈，最好吃的有8月15，过掉几天接近9月最好吃。
8: 价格也是最便宜的，好的。
6: 嗯，那还也便宜。
8: 大概多少钱一般？
6: 哎呦，那他们打开嘛，最好的嘛就是到5块到6块。
0: 再来关注榴莲。盛夏时节，东南亚的榴莲大量上市，市场呈现供销两旺的态势。而榴莲价格回落、品质提升的背后，则是中老铁路跨境冷链运输的不断提质升级。
9: 今年4月19日起，中老泰全程时刻表冷链班列常态化开行，东南亚水果跨境运输进入定时、定点、定量的标准化运营新阶段。此外，铁路部门投入新型远程控温冷藏集装箱，确保一箱到底全程恒温，水果运输损耗率从15%以上降至5%以内。在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30%。
10: 以前等一两天的话都是尝试，心里特别着急，现在不一样了。最快的话从万象24小时以内就能到昆明，并且的话我们当天就能提货，效率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
9: 在莫憨口岸，铁路部门与海关密切协同，创新推行起运地提前申报模式，生鲜运输落实优先进场、优先查验、优先送检保障机制，最快8分钟即可核验放行。
11: 过去货物要等到了口岸才开始申报，现在老挝各站专车后，国内海关就已经收到信息开始审单了。
9: 货物抵达昆明后，铁路部门开通生鲜绿色通道，90分钟内完成车辆送卸和集装箱转运。新鲜榴莲经公铁联运，48小时内可达全国30多座城市。今年以来，截至7月27日，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进口水果超18.4万吨，同比增长10.77%，其中榴莲累计运输超过17.23万吨，同比增长21.96%，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年内多次刷新历史记录。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

0: 云南黄金旗舰店。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好，接下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7月29号19时50分，我国在文天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产品出口增长较快，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加。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昭通北部、楚雄西北部、丽江、怒江南部、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西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迪庆北部、曲靖东北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阵雨，18到26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

I'm missing you.

0: 眼睛做了中草药浴，精华层层渗透，眼睛一下子就像被洗干净了，马上清晰透亮，效果特别的好。眼睛好了，想出门就出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好视力是卖了26年了，在咱云南呢有很多的回头客，我身边很多人都在用，效果呀您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呢，凡是听咱节目的听众都能抢周年四重福利，只要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除了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大礼全部送给大家，只有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的。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

0: 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继续来了解云南。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鲜榴莲31.9万吨，货值达到了96.5亿元，同比增长58.2%和46.5%，进口量和货值都居全国首位，占全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和货值的近30%。盛夏时节了，南亚东南亚的榴莲大量的上市，市场供销就出现了两旺的态势。而榴莲价格的回落和品质的提升的背后啊，是中老铁路跨境冷链运输的不断的提质升级。来，我们了解一下。
2: 今年4月19日起，中老泰全程时刻表冷链班列常态化开行，东南亚水果跨境运输进入定时、定点、定量的标准化运营新阶段。此外，铁路部门投入新型远程控温冷藏集装箱，确保一箱到底全程恒温，水果运输损耗率从15%以上降至5%以内。在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30%。
3: 以前等一两天的话都是尝试，心里特别着急，现在不一样了，最快的话从外向24小时以内就能到昆明，并且的话我们当天就能提货，效率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真正
2: 在莫憨口岸，铁路部门与海关密切协同，创新推行起运地提前申报模式，生鲜运输落实优先进场、优先查验、优先送检保障机制，最快8分钟即可核验放行。
4: 过去货物要等到了口岸才开始申报，现在老挝各站专车后，国内海关就已经收到信息开始审单了。
2: 货物抵达昆明后，铁路部门开通生鲜绿色通道，90分钟内完成车辆送卸和集装箱转运。新鲜榴莲经公铁联运，48小时内可达全国30多座城市。今年以来，截至7月27日，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进口水果超18.4万吨，同比增长10.77%，其中榴莲累计运输超过17.23万吨，同比增长21.96%，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年内多次刷新历史记录。
1: 沉浸式体验制陶制作，还有古法造纸，云南多地在打造文化新场景，让传统非遗技艺和现代研学碰撞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火花，绘就了乡村旅游生动图景。
5: 走进玉溪华宁冲麦村，最吸引人的是藏在古村深处的映月居，它不只是民宿，更是一间没有围墙的艺术馆。映月居里特色客房、青年旅社、书画工作室、非遗手作空间一应俱全，陶艺体验、居瓷金扇、研学采风等活动样样精彩。
6: 也是一个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来到我们这呢可以画画画、做做陶，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个在我们常州的非遗大师做做基瓷，希望从我们这个点呢来带动整个冲麦村的发展。
5: 王海军是冲麦村的新村民，原本被视作废品的残次陶器，在他手中可以化残缺为美，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7: 这个是彝族村落，自己也爱了解方方面面的文化，所以就在这驻扎下做了个工作室。
5: 如今的映月居已吸引王一军、陈福等多位艺术大师驻村创作，并挂牌云南大学、湖南工艺美院等高校实践基地。2024年，冲麦村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在西双版纳景洪漫掌村，欢声笑语不断，不断有亲子研学团来到御膳公社体验傣族曼轮制陶技艺。
8: 今天我亲手制作傣陶刻写贝叶巾，又采花造纸。傣族人话让我看得见摸得着，
9: 我发现这边有很多好玩的，那种古法呀、古法传统，那种非遗，然后还有那种千年不朽的那些植物树叶，然后也有很多美食， 还有一些在现代城市不能看到的一些东西。
5: 不同于普通的单一手工体验场所，御膳公社打通了研学、餐饮、住宿的全链条服务，一站式满足团队的食宿与研学需求。
10: 针对不同年龄段研学团队的需求，我们开设了非遗学堂、自然探索、田间厨房等板块的课程，白天可选的研学活动很丰富，夜间的篝火民俗表演也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我们在不断地更新定制类的体验模式，让研学不再是走马观花，同时还能实现文化传播与村寨增收的双向共赢。
5: 持续走高的非遗研学热度已经直接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此外，民宿经营、特色餐饮、手工艺品销售等也让当地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1: 坐落于自贸实验区昆明片区的昆明雪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是深耕云南数十年的本土乳业龙头，构建起规模化的乳木奶业，智能化加工和全域冷链配送，终端营销一体化全产业链体系，成为园区绿色食品产业化、助农增收的示范企业。来了解一下。
11: 乳品安全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雪兰牛奶拥有五个牧场，构建起中国西南片区自有奶牛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牧场群。通过标准化、机械化的操作流程，确保了鲜奶生产过程的高效与规范。雪兰牛奶党委书记童坤：
12: 雪兰乳品的承诺是新鲜、优质、营养、安全、卫生啊！从我们工厂运到终端，这个中间我们的整个冷链的追踪监控。
11: 作为全国首家通过中国优质乳工程验收的乳制品企业，雪兰牛奶在昆明经开区建设的昆明检验中心具备完成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所有检测项目的能力，涵盖生乳进场验收的133项指标及出厂优质乳的26项指标。雪兰牛奶质量总监马维：
13: 这个实验室能完成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所有检测项目的检测，包括了大家熟悉的三聚氰胺的检测，包括了环曲霉毒素 M1 的检测。整体来讲的话呢，整个生乳的进产验收项目是133项，优质乳出厂总共是26项，都在这个实验室内完成。从源头的原辅料的检测开始，到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以及到产品的最终的产品检测，全套的一个检测过程。
11: 依托昆明经开区的创新开放优势，雪兰牛奶持续加码奶源基地、数字化产品、新品研发，丰富高原特色乳制品矩阵，全力打造国内鲜奶标杆品牌。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带动上游农户增收，完善绿色食品产业链配套，以数字化生产、全链条品质管控，为园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样板。雪兰牛奶党委书记洪坤：
12: 整个食物的话，我们会一直坚持我们的鲜战略，在国家的带领下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围绕这个方向不停的科研，不停的去推我们的新的产品。
1: 时下红河州蓝莓鲜果采收基本的收官，植株就进入到了营养生长和正式进入花芽分化的关键培育期。依托设施农业的升级和科学水肥调控等科技赋能，红河蓝莓品质常年保持稳定，备受市场的青睐。蓝莓产业朝着规模化和标准化、品牌化的方向稳步迈进。
14: 走进红河州建水县天华山果蔬公司的蓝莓种植基地，一排排整齐的栽培架映入眼帘。这里的蓝莓全部采用无土机制栽培，每一

0: 行植株下方都布设着滴灌管道，构建起精准高效的营养输送网络。建水县天华山果蔬商贸有限公司西庄基地经理刘小欢：
1: 我们建水基地总面积1670亩，全部采用设施化无土栽培，得益于这套覆盖全流程的现代化管理体系，蓝莓的产量和品质都非常稳定。目前我们的蓝莓年产量可达1660吨，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高端商超，去年实现了销售收入超1亿元。
0: 稳定的产量和高品质背后，现代化管理是核心驱动力。基地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实现了灌溉施肥闭环管理，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即可远程操作施肥设备，系统还能自动监测运行状态。除此之外，基地的实时气候数据、作物生长细微变化、管道系统运行参数等关键信息均可一键直达手机或电脑终端，实现对蓝莓生长全周期的全方位实时掌控。建水县天华山果蔬商贸有限公司西庄基地经理刘小欢：
1: 首先是品质可控，稳定的环境孕育出糖度、硬度、大小都更优的果实；其次是效率跃升，过去需要大量人力的灌溉巡查工作，现在通过手机就能完成大半。
0: 现代化的管理不仅在田间，更延伸至采摘之后。为了锁住这份枝头的新鲜，采摘下的蓝莓会立即进入预冷流程，在短时间内将果芯温度降至最佳保鲜状态，从源头保障蓝莓的品质与口感。建水县天华山果蔬商贸有限公司西庄基地经理刘小欢：
1: 我们通过全程温控系统实时监控预冷、储存等各个环节的温度，确保蓝莓始终处于最佳保鲜环境。通过冷链物流，建水蓝莓能在48小时内抵达全国主要城市。
0: 截至2025年底，红河州蓝莓种植面积超15万亩，年产量突破17万吨，设施化率高达95%以上，是云南蓝莓的核心主产区。依托现代农业科技深度赋能，叠加红河蓝莓区域公用品牌标准化管控，果品稳定性与商品竞争力持续领跑全国，产品畅销国内高端市场并出口海外，已成为百亿级高原特色支柱产业。
2: 夏日时光，各类鲜果琳琅满目。随着大暑一过，秋季水果也逐渐的亮相了。比如说石榴，这几天您在市场上已经可以看到了。
3: 28号上午，昆明金马征昌果品市场石榴交易区人流如织，摊位上新鲜石榴整齐堆叠，表皮泛着通透的红晕，纹理细腻，圆润饱满。剥开薄薄的石榴皮，饱满紧实、晶莹透亮的籽粒紧紧相拥，或深红或粉红，水润丰盈，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
4: 它是四川会宁的最早的一批石榴，它吃起来有点带果酸味，但是它也不是酸石榴，它是这个石榴是它是早熟的，然后这个石榴结熟了嘛，那个土里石才上市。
3: 石榴批发商介绍，市场上每年最早上市的石榴品种是来自四川的天使红，每年7月初就会上市，每公斤售价4到8元不等。这几天已经临近落潮，不过石榴鲜果不会断档，因为从上周开始，大家熟悉的突尼斯软籽石榴接过了市场接力棒。由于突尼斯软籽石榴上市仅1周左右，还处于初期成熟阶段，果皮整体以青绿色为主，泛红程度较低，再过半个月，到了8月中旬，果实充分成熟后，果皮会逐步转为艳丽的红色。
5: 有特大个，特大个么7块，大个么六，小个好的2号个么6块，还有这种就花瓣果么就是4块。
3: 此外，云南本土的蒙自石榴上周也开始陆续上市，和往年同期对比，今年蒙自石榴上市初期批发价低于往年，果品有中果、大果两种规格，售价每公斤6至8元不等。
4: 皮又薄，水又多，那它最好吃了呢哈，最好吃的有8月15，过了几天接近9月最好吃。
6: 价格也是最便宜的，好的。
4: 那它也便宜。
6: 大概多少钱一般？
4: 那他们打开嘛，最好的嘛就是到5块到6块。
2: 作家方增奇曾在昆明求学、工作、生活，一共有7年时间。他笔下的野生菌就藏着老昆明最地道。

0: 小滋味。那今天呢，我们随着散文当中的烟火气息，去看一看文学作品里走出来的滇味盛宴。
1: 一愿文脉流连大岁月，一纸散文寄春城山仙。这里是冰心墨炉，当年沈从文和连大的文人总爱在这里相聚聊天。那时还年轻的汪曾祺也常常往成贡奔走。听闻一个家喻户晓的趣事，从前开往成贡的火车慢悠悠的，遍地都是鸡枞，路人中途下车拾捡，快步追赶又能再上车，所以啊，他笔下的鸡枞、青头菌、剑手青各有风骨。今天我们循着他文字的烟火诗意去应时春，品鉴这份藏在散文中的云南菌香盛宴。云南的夏天啊，是被菌子治愈的季节。汪曾祺曾经在昆明生活了7年，对云南野生菌的品行、味道、吃法是如数家珍。到了现代，昆明人的餐桌上依然是一道最寻常也是最动人的时令滋味。
2: 这道菜呢是双椒剑手青，剑手青是红枫剑手青，双椒呢就是干辣椒，还有这个螺丝椒，还有配料呢我们用到大蒜，还有这个花椒尖。
3: 剑手青是昆明雨季标志性的野生菌，也是汪曾祺写过最家常的菌子。它的肉质厚实，鲜味足，大厨用滇式爆炒，双椒增香，大蒜解毒，大火猛炒，成品鲜嫩弹牙，鲜香浓郁，一口啊就是老昆明夏天的味道。
4: 剑手青的话基本上是这种炒出来干香一点，它的鲜味要更足。
3: 汪曾祺说，青头菌格调高，最怕重油重酱，吃的就是本身的清鲜。这道青头菌烧鲈鱼，清汤慢炖，不放重调料，菌子清甜，配上鲈鱼的鲜，汤水清亮，山珍搭鲜味，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烟火入菜，山野入心。本期啊，我们解锁了应时春的两道招牌菌香热菜，下期我们将带大家继续来品尝鲜润的菌香汤品以及特色主食，解锁完整的文学菌香盛宴。
0: 接下来咱们再来到红河河口。炎热的夏季，红河州河口县的夏日消费随之也升温了，那么悠闲游览、清凉餐饮、防晒零售、家电卖场供销两旺，来感受一下河口的热闹。
5: 走进月河口岸咖啡店，店内氛围休闲舒缓，装修清新雅致，成为大家歇脚纳凉的优选。香醇冰咖啡、越南滴漏咖啡备受消费者青睐，错落有致的特色文创产品摆放在店内各处，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驻足挑选购买心仪的纪念品。休闲雅致的环境让人们细细品味独属于河口的边境休闲韵味。游客，
6: 我们最近来河口玩，然后这两天比较热，所以我们就找了一家比较有特色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在里面点了一杯越南奶咖啡，还有一个滴漏咖啡。这咖啡的味道呢，我觉得非常的醇厚啊。
5: 防晒零售商店内同样热闹，轻薄防晒衣、护肤防晒霜、便携小风扇等各类夏日用品整齐陈列，顾客穿梭于货架之间，逐一对比商品款式和实用功能，认真挑选户外出行所需的防暑好物。店内工作人员往来忙碌，及时回应游客咨询结算选购。爱淘宝精品店店长陶云川：
7: 最近河口的天气逐渐变热，店里的防晒用品比如拖鞋、帽子、墨镜、防晒袖套之类的产品我们比较畅销，有很多越南的游客会来我们这里选购。
5: 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消暑家电作为夏日生活刚需，同样迎来销售高峰。家电卖场结合国补政策红利，推出夏日优惠活动，空调、电风扇、冰箱集中展示在门店核心区域，不少市民驻足对比挑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讲解产品性能，细致介绍夏日专属优惠活动，耐心回应各类选购疑问，以丰富的促销举措持续激发大家的消费需求。河口京东家电经理谭勇：
8: 入夏以来，我们店里的空调、电风扇的销量都有明显的上升，叠加国补政策，每天来店咨询的选购的顾客较往常增长20%以上。
5: 多元消费场景的持续升温正不断释放河口这座边境小城的夏日经济活力。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深入

0: 又推进当地正依托独特的边关风情与日趋完善的消费供给，为夏日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热度。
1: 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今天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0: 娘，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北京时间18:00。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1: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1: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1: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实际使用外资超2.4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4%。近期，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昭通、西双版纳五大机场改扩建工程接连取得阶段性新的进展，云南省民航基础设施升级建设全速推进。根据今天发布的云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今天20点至明天31号的20点，保山市、大理州、丽江市、怒江州部分地区发生滑坡泥石流的风险高2级。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顺利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形式审核，成功核发商标国际注册证明，商标保护申请同步分送至各指定的成员国启动属地2次实质审查。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了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到了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了新的突破。民政部今天发布，截止到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说，熊本县7.1级的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旅游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也是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重要的支撑。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美好。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3: 现在是7月下旬，三伏天，但是你看我在云南还能轻松穿外套，就知道四季如春的含金量有多高了。优越的气候、生态、民族文化等资源，让云南旅游的独特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2: 2025年到云南旅游旅居的国内外游客超过550万，今年上半年旅居人数已经接近300万，快速增长的势头明显。为了做好旅游服务，全省仅乡村旅游一项就有600-700万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岗位，就可以带动间接就业3到5个人。全省的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 GDP 的7%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推动了全省旅游从观光游向深度游升级。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3: 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如何加快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让海内外游客更满意，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旅游红利。那还是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还是要走好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

0: 带动三条路子。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2: 发挥好云南的比较优势，挖掘民族文化内涵，重点推动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温泉等产业跨界融合，让旅游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3: 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线路、旅游旅居目的地和消费场景，以文旅加商务、文旅加航空、文旅加铁路等、文旅加百业的跨界融合，放大一业兴百业旺、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云鹏，
4: 我们要进一步健全连农带农的机制，特别是要从发展乡村旅居、推动景区提升等等方面来创造更多的农民就业的岗位，遴选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支持他们连锁化、规模化发展，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打造旅居产业成为示范产业。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督局局长苏凯，
5: 一贯之执与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的安全感、体验感与幸福感。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0: 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也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进一步做好全年旅游、全域旅游、全季旅游，擦亮云南旅游的金字招牌，推动云南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
6: 云南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良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将清凉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
1: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却拥有清凉夏日。据省气象局数据，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常年稳定在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进入暑期，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在丽江永胜，有着“滇西北粮仓”之称的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游客陈新蕊，
7: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1: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山野清风中亲近自然，释放天性。普洱的太阳河森林公园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让游客近距离邂逅白犀牛、赤麂、小熊猫、小浣熊等呆萌可爱的动物，同时深入挖掘普洱民族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及民俗讲堂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8: 他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市场营销部媒体运营师娄姿涵，
9: 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客流相比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涨幅大约在20%到30%。
1: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主题活动，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极大提升了文旅产品的知识附加值。游客李源，
10: 活动非常有趣，有比赛，但是小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体验的感觉非常好。
1: 迪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增设唐卡填色、擦擦制作等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全天时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讲解员何春妹，
11: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么最高期那天的话也是达到了2700多人。
1: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培育茶旅、咖旅主题庄园50多个，建成农文旅融合旅居目的地30个，推出百余条

0: 特色旅游线路。飞猪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32%， 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 127%。 途家数据显示，暑期旅居订单云南同比增长 52%， 居全国第一。
1: 6月17号，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遭遇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当地呢认真落实1262经济化预报与响应的联动机制，成功应对两起突发的自然灾害，实现了人员零伤亡。
2: 接到气象部门12小时强降雨预报后，归巢镇随即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要求各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加密巡查频次。当晚19时08分，龙少村龙桑小组雨势异常猛烈，地势低洼处水位急剧上涨，威胁住户安全。信息报送员在巡查中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并及时协助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龙少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袁福光：
3: 我们淹到了门口了，是我们组织把几天找的老人转移出来。
2: 7名群众被成功安全转移后，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还将受威胁群众家中的牲畜迅速转移并妥善安置，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9时44分，洪水涌入农户家中，从启动转移到洪水进屋前后仅差36分钟。当天17时25分，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3户群众房屋紧邻陡坡，坡面土体松软，稳定性严重下降，随时可能发生滑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立即上报险情，并动员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
4: 发现后面的山坡存在滑坡的风险，我们就第一时间一户的敲门，并告知他们后面的山坡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就做动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居住。
2: 当天17时50分，受威胁的3户3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置点。18时06分，滑坡发生，距离转移完成仅16分钟。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武装部部长魏凯：
5: 聚焦地质灾害点、低洼易老区、切坡建房等重点风险区域，提前完成风险底数摸排，建立起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干部包户的3级包保责任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
7: 亭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接下来这份补贴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为了帮助在云南听众更好地改善眼睛问题，特别给咱晚间节目听众送出一大波健康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拿到，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经常听广播还一直犹豫的，眼睛问题不能拖，越拖眼睛模糊的越严重，手机电视凑跟前儿都看不清，迎风见光就不停流眼泪，日子越过越糟心。您一定要趁着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尤其这款升级版蒸汽眼贴，市面上独一份儿，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跟做熏蒸雾化理疗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直接，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只要您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补贴再翻倍，还有收音机再送价值200多块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2: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盛夏时节，东南亚榴莲大量上市，市场呈现了供销两旺的态势，而榴莲价格回落、品质提升的背后，是中老铁路跨境冷链运输的不断提升。
13: 今年4月19日起，中老泰全程时刻表冷链班列常态化开行，东南亚水果跨境运输进入定时、定点、定量的标准化运营新阶段。此外，铁路部门投入新型远程控温冷藏集装箱，确保一箱到底全程恒温，水果运输损耗率从15%以上降至5%以内。在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30%。
14: 以前等一两天的话都是尝试，心里特别着急，现在不一样了，最快的话从外向24小时以内就能到昆明，并且的话我们当天就能提货，效率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
13: 在莫憨口岸，铁路部门与海关密切协同，创新推行起运地提前申报模式，生鲜运输落实优先进场、优先查验、优先送检保障机制，最快8分钟即可核验放行。
15: 过去货物要等到了口岸才开始申报，现在老挝各站专车后，国内海关就已经收到信息开始审单了。
13: 货物抵达昆明后，铁路部门开通生鲜绿色通道，90分钟内完成车辆送卸和集装箱转运。新鲜榴莲经公铁联运，48小时内可达全国30多座城市。今年以来，截至7月27日，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进口水果超18.4万吨，同比增长10.77%，其中榴莲累计运输超过17.23万吨，同比增长21.96%，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年内多次刷新历史记录。
12: 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近期安宁市集中发布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着力降低来安宁的安家人员的门槛，让更多人在安宁落得下、住得好、能发展、有保障。

0: 请听本台记者汪浩的报道。
1: 对于每一个准备异地安家的人来说，落户是头等大事。为了让外来客安心安家，安宁市即日起全面开放城镇落户限制，将人才合法稳定就业、购房、租房、借住及投靠亲友等情形均纳入落户保障范围。安宁市公安局副局长丁金辉：
2: 全面放开落户政策，总结为：第一，所有中专及以上毕业生、初级及以上职称技能人才无工作或者没有住房，也可以在安宁落户。第二，在安宁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无需租房购房也可落户。第三，只要你生活在安宁，无论租房或者借住均可以落户。
1: 不仅是落户全面开放，安宁市还从住房、教育、医疗、康养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发力，诸如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省外购房人员可自愿参加安宁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依规便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外来创业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可按政策统筹安排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等举措，都让安居安宁变得更容易、更有保障。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赵铁成：
3: 针对引进的临时性人才有个过渡期嘛，我们准备了1366套住房，是政府手上持有的，那么拿出来呢，以优惠的价格呢进行租赁使用，户口是省外的，可以享受购房款总价的1%的一个购房优惠，同时呢还可以拿到我们安宁市自己准备的1500元的文旅一条龙的一个消费券，这个券呢是通过采用消费券的形式进行兑换，兑换到个人账户上可以随时使用，在2年之内都有效。那么时间呢是从1月1号到12月30号期间，只要购房的都可以申领。
1: 从便捷落户到安居就业，从子女入学到医疗养老的政策利好，这份沉甸甸的安家大礼包不仅让安家安宁构筑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也为安宁市人口集聚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民生支撑。安宁市公安局副局长丁金辉：
2: 这不仅是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更是我们为来安宾朋送上的安居大礼包，让来安宁的每一位群众都能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炎热夏日，红河州河口县夏日消费随着升温，家电卖场购销两旺。
4: 走进月河口岸咖啡店，店内氛围休闲舒缓，装修清新雅致，成为大家歇脚纳凉的优选。香醇冰咖啡、越南滴漏咖啡备受消费者青睐，错落有致的特色文创产品摆放在店内各处，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驻足挑选购买心仪的纪念品。休闲雅致的环境让人们细细品味独属于河口的边境休闲韵味。游客：
5: 我们最近来河口玩，然后这两天比较热，所以我们就找了一家比较有特色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在里面点了一杯越南奶咖啡，还有一个滴漏咖啡。这咖啡的味道呢，我觉得非常的醇厚啊。
4: 防晒零售商店内同样热闹，轻薄防晒衣、护肤防晒霜、便携小风扇等各类夏日用品整齐陈列，顾客穿梭于货架之间，逐一对比商品款式和实用功能，认真挑选户外出行所需的防暑好物。店内工作人员往来忙碌，及时回应游客咨询结算选购。爱淘宝精品店店长陶云川：
6: 最近河口的天气逐渐变热，店里的防晒用品比如拖鞋、帽子、墨镜、防晒袖套之类的产品我们比较畅销，有很多越南的游客会来我们这里选购。
4: 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消暑家电作为夏日生活刚需，同样迎来销售高峰。家电卖场结合国补政策红利，推出夏日优惠活动，空调、电风扇、冰箱集中展示在门店核心区域，不少市民驻足对比挑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讲解产品性能，细致介绍夏日专属优惠活动，耐心回应各类选购疑问，以丰富的促销举措持续激发大家的消费需求。河口京东家电经理谭勇：
7: 入夏以来，我们店里的空调、电风扇的销量都有明显的上升，叠加国补政策，每天来店咨询的选购的顾客较往常增长20%以上。
4: 多元消费场景的持续升温正不断释放河口这座边境小城的夏日经济活力。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深入推进，当地正依托独特的边关风情与日趋完善的消费供给，为夏日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热度。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30号20点到7月31号20点，昭通市北部迪庆

0: 18到26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楚雄阵雨转阴18到27度，大理阴转小雨16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0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4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卤水小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阵雨18到26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都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 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 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

0: 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 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0: 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 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 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实际使用外资超2.4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4%。近期，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昭通、西双版纳五大机场改扩建工程接连取得阶段性新的进展，云南省民航基础设施升级建设全速推进。根据今天发布的云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今天20点至明天31号的20点，保山市、大理州、丽江市、怒江州部分地区发生滑坡泥石流的风险高，2级。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顺利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形式审核，成功核发商标国际注册证明，商标保护申请同步分送至各指定的成员国启动属地2次实质审查。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了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到了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了新的突破。民政部今天发布，截止到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说，熊本县7.1级的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旅游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也是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重要的支撑。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美好。
6: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7: 现在是7月下旬三伏天，但是你看我在云南还能轻松穿外套，就知道四季如春的含金量有多高了。优越的气候、生态、民族文化等资源，让云南旅游的独特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6: 2025年到云南旅游旅居的国内外游客超过550万，今年上半年旅居人数已经接近300万，快速增长的势头明显。为了做好旅游服务，全省仅乡村旅游一项就有600-700万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岡位，就可以带动间接就业3到5个人。全省的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 GDP 的7%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推动了全省旅游从观光游向深度游升级。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7: 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如何加快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让海内外游客更满意，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旅游红利。那还是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还是要走好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三条路子。
6: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8: 发挥好云南的比较优势，挖掘民族文化内涵，重点推动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温泉等产业跨界融合，让旅游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
6: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9: 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线路、旅游旅居目的地和消费场景，以文旅加商务、文旅加航空、文旅加铁路等、文旅加百业的跨界融合，放大一业兴百业旺，共赢。

0: 共融的陈述效应。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云鹏：
2: 我们要进一步健全连农带农的机制，特别是要从发展乡村旅居、推动景区提升等等方面来创造更多的农民就业的岗位，遴选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支持他们连锁化、规模化发展，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打造旅居产业成为示范产业。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督局局长苏凯：
3: 一贯之执与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的安全感、体验感与幸福感。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4: 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也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进一步做好全年旅游、全域旅游、全季旅游，擦亮云南旅游的金字招牌，推动云南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
5: 云南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良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将清凉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
1: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却拥有清凉夏日。据省气象局数据，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常年稳定在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进入暑期，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在丽江永胜，有着滇西北粮仓之称的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游客陈新蕊：
6: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1: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山野清风中亲近自然，释放天性。普洱的太阳河森林公园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让游客近距离邂逅白犀牛、赤麂、小熊猫、小浣熊等呆萌可爱的动物，同时深入挖掘普洱民族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及民俗讲堂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7: 他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市场营销部媒体运营师娄姿涵：
8: 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客流相比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涨幅大约在20%到30%。
1: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主题活动，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极大提升了文旅产品的知识附加值。游客李源：
9: 活动非常有趣，有比赛，但是小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体验的感觉非常好。
1: 迪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增设唐卡填色、擦擦制作等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全天时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讲解员何春妹：
10: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么最高期那天的话也是达到了2700多人。
1: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培育茶旅、咖旅主题庄园50多个，建成农文旅融合旅居目的地30个，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飞猪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途家数据显示，暑期旅居订单云南同比增长52%，居全国第一。
5: 6月17号，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遭遇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当地呢认真落实1226经济化预报与响应的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的自然灾害，实现了人员零伤亡。
11: 接到气象部门12小时强降雨预报后，归巢镇随即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要求各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加密巡查频次。 当晚19时08分，龙少村龙桑小组雨势异常猛烈，地势低洼处水位急剧上涨，威胁住户安全。信息报送员在巡查中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并及时协助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龙少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袁福光：
0: 啊，没人挡了，门口了，是我们就是把几天找的老人转移出来。
11: 七名群众被成功安全转移后，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还将受威胁群众家中的牲畜迅速转移并妥善安置，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9时44分，洪水涌入农户家中，从启动转移到洪水进屋前后仅差36分钟。当天17时25分，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三户群众房屋紧邻陡坡，坡面土体松软，稳定性严重下降，随时可能发生滑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立即上报险情，并动员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
12: 发现后面的山坡存在滑坡的风险，我们就第一时间一户一户的敲门，并告知他们后面的山坡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就做动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那个地方居住。
11: 当天17时50分，受威胁的三户三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置点。18时06分，滑坡发生，距离转移完成仅16分钟。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武装部部长魏凯：
13: 聚焦地质灾害点、低洼易老区、切坡建房等重点风险区域，提前完成风险底数摸排，建立起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干部包户的三级包保责任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4: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这份补贴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为了帮助在云南听众更好地改善眼睛问题，特别给咱晚间节目听众送出一大波健康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拿到，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经常听广播还一直犹豫的，眼睛问题不能拖，越拖眼睛模糊的越严重，手机电视凑跟前儿都看不清，迎风见光就不停流眼泪，日子越过越糟心。您一定要趁着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尤其这款升级版蒸汽眼贴，市面上独一份儿，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跟做熏蒸雾化理疗一样， 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直接，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只要您赶在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补贴再翻倍，还有收音机再送价值200多块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盛夏时节，东南亚榴莲大量上市，市场呈现了供销两旺的态势，而榴莲价格回落、品质提升的背后是中老铁路跨境冷链运输的不断提升。
16: 今年4月19日起，中老泰全程时刻表冷链班列常态化开行，东南亚水果跨境运输进入定时、定点、定量的标准化运营新阶段。此外，铁路部门投入新型远程控温冷藏集装箱，确保一箱到底全程恒温，水果运输损耗率从15%以上降至5%以内。在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30%。
17: 以前等一两天的话都是尝试，心里特别着急，现在不一样了，最快的话从万象24小时以内就能到昆明，并且的话我们当天就能提货，效率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真正
16: 在莫憨口岸，铁路部门与海关密切协同，创新推行起运地提前申报模式，生鲜运输落实优先进场、优先查验、优先送检保障机制，最快8分钟即可核验放行。
18: 过去货物要等到了口岸才开始申报，现在老挝各站专车后，国内海关就已经收到信息开始审单了。
16: 货物抵达昆明后，铁路部门开通生鲜绿色通道，90分钟内完成车辆送卸和集装箱转运。新鲜榴莲经公铁联运，48小时内可达全国30多座城市。今年以来，截至7月27日，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进口水果超18.4万吨，同比增长10.77%，其中榴莲累计运输超过17.23万吨，同比增长21.96%，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年内多次刷新历史记录。
5: 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近期安宁市集中发布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着力降低来安宁的安家人员的门槛，让更多人在安宁落得下、住得好、能发展、有保障。请听本台记者汪浩的报道。
19: 对于每一个准备异地安家的人来说，落户是头等大事。为了让外来客安心安家，安宁市即日起全面开放城镇落户限制，将人才合法稳定就业、购房、租房、借住及投靠亲友等情形均纳入落户保障范围。安宁市公安局副局长丁金辉：
20: 全面放开落户政策，总结为：第一，所有中专及以上毕业生、初级及以上职称技能人才，无工作或者没有住房，也可以在安宁落户。第二，在安宁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无需租房购房也可落户。第三，只要你生活在安宁，无论租房或者借住均可以落户。
19: 不仅是落户全面开放，安宁市还从住房、教育、医疗、康养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发力，诸如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省外购房人员可自愿参加安宁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依规便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外来创业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可按政策统筹安排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等举措，都让安居安宁 变得更容易、更有保障。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赵铁成：
2: 针对引进的临时性人才，有个过渡期嘛，我们准备了1366套住房，是政府手上持有的，那么拿出来呢，以优惠的价格呢进行租赁使用，户口是省外的，可以享受购房款总价的1%的一个购房优惠，同时呢还可以拿到我们安宁市自己准备的1500元的文旅一条龙的一个消费券。

0: 这个券呢是通过彩云消费券的形式进行兑换，兑换到个人账户上可以随时使用，在2年之内都有效。那么时间呢是从1月1号到12月30号期间，只要够返等的都可以申领。
1: 从便捷落户到安居就业，从子女入学到医疗养老的政策利好，这份沉甸甸的安家大礼包不仅让安家安宁构筑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也为安宁市人口集聚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民生支撑。安宁市公安局副局长丁金辉：
2: 这不仅是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更是我们为来安宾朋送上的安居大礼包，让来安宁的每一位群众都能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3: 炎热夏日，红河州河口县夏日消费随着升温，家电卖场购销两旺。
4: 走进月河口岸咖啡店，店内氛围休闲舒缓，装修清新雅致，成为大家歇脚纳凉的优选。香醇冰咖啡、越南滴漏咖啡备受消费者青睐，错落有致的特色文创产品摆放在店内各处，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驻足挑选购买心仪的纪念品。休闲雅致的环境让人们细细品味独属于河口的边境休闲韵味。游客：
5: 我们最近来河口玩，然后这两天比较热，所以我们就找了一家比较有特色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在里面点了一杯越南奶咖啡，还有一个滴漏咖啡。这咖啡的味道呢，我觉得非常的醇厚啊。
4: 防晒零售商店内同样热闹，轻薄防晒衣、护肤防晒霜、便携小风扇等各类夏日用品整齐陈列，顾客穿梭于货架之间，逐一对比商品款式和实用功能，认真挑选户外出行所需的防暑好物。店内工作人员往来忙碌，及时回应游客咨询结算选购。爱淘宝精品店店长陶云川：
6: 最近河口的天气逐渐变热，店里的防晒用品，比如拖鞋、帽子、墨镜、防晒袖套之类的产品，我们比较畅销，有很多越南的游客会来我们这里选购。
4: 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消暑家电作为夏日生活刚需，同样迎来销售高峰。家电卖场结合国补政策红利，推出夏日优惠活动，空调、电风扇、冰箱集中展示在门店核心区域，不少市民驻足对比挑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讲解产品性能，细致介绍夏日专属优惠活动，耐心回应各类选购疑问，以丰富的促销举措持续激发大家的消费需求。河口京东家电经理谭勇：
7: 入夏以来，我们店里的空调、电风扇的销量都有明显的上升，叠加国补政策，每天来店咨询的选购的顾客较往常增长20%以上。
4: 多元消费场景的持续升温，正不断释放河口这座边境小城的夏日经济活力。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深入推进，当地正依托独特的边关风情与日趋完善的消费供给，为夏日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热度。
3: 最后，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30号20点到7月31号20点，昭通市北部、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楚雄州、大理州、宝山市、德宏州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6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楚雄阵雨转阴，18到27度；大理阴转小雨，16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0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4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卤水小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阵雨，18到26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8: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9: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8: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 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1: 崩塌这种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灾害，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别担心，只要我们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风险。

要迅速评估周围环境，判断崩塌的方向和可能的危险范围，然后选择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接下来，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关键，请切记不要停留在陡坡或悬崖附近，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崩塌。同时，避免在滑坡体上停留或行走，因为它们极不稳定。了解崩塌的预警信号也很重要。在崩塌易发区，我们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连续的降雨或地面的微小变形，请立即撤离并报告相关部门。如果不幸被困或受伤，请不要慌张，我们可以使用手机报警或者发出求救信号，如哨子、镜子反射阳光等。同时，尽量在显眼的位置留下标记，并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最后，请记住，崩塌的防范需要平时的充分准备，了解居住地的地质环境，制定家庭应急预案，准备必要的应急物资等都是重要的防范措施。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范崩塌灾害，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之术，还向我们解开龙翠仙方的面纱。而且李老师说了，还有震撼海内外医学界的宝贝要带给大家。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叮叮当当的小锤，在这个村庄已经敲了1000年。在这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大理的美女，从少女级到祖母级的，所穿戴的金银，十有八九是出自这里的能工巧匠。有人说，在这里吃一口白云就到了清晨，踩一脚泥土就踏入了苍山。这里就是鹤庆县新华村。这个小小村庄分别被文化部和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民族文化村。新华村原名石寨子，石寨子的小炉匠自唐代南诏国时期就以加工金银铜等金属手工艺品养家糊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世代相传，一直沿袭到今天，故有小锤敲过1000年之说。据鹤庆县志记载，早在明朝，新华村的村民们就开始加工民族首饰等工艺品，从唐南诏时期就已是云南铜银器手工艺中心，至今已有上千年的金银铜器加工历史，其产品沿着茶马古道大量输送到我国藏区及尼泊尔、印度等国，鹤川匠人的美名传誉海内外。而今新华村已形成家家有手艺，户户是工厂，一户一品，一户一业的生产格局，延续着一家一个小作坊，一家一个品种，互不重复的匠人规则。而制作工匠又以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为主，不论男女老少，在制作过程中，他们只凭着代代相传的制作工艺，精湛地敲打出一件件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银器品。九龙壶、九龙杯、手镯、戒指、耳环、项链、银碗、银勺、唢呐。

净水壶，大小号百家锁，麒麟胸链，门环牛角刀，凡目之所及，物之所用，都应有尽有。到今天，全村从事民族手工艺品加工的有近900户，从业人员上千人，已经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民族银器手工艺品加工地，产品销往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新疆、贵州、湖南、河南等省区，还远销泰国、缅甸、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日本、美国等国家。鹤庆新华村不仅是著名的白族银铜器工艺村，而且山水自然风光优美，为云南省省级旅游村。这里山奇水秀，田园风光多姿，白族风情浓郁淳朴。到过这里的人说，新华村的美是令人赞叹的。村子里的黑龙潭和星子龙潭像两颗眼睛一样，赋予了新华村独特的灵气。村里那2000多亩草海吸引着野鸭、白鹭、水鸟飞临这里，又让村子多了几分仙气。掩映其中的民居白墙青瓦水墨画，门楼照壁雕荒刷，正述说着那一栋栋、一间间、一正两耳、两房一耳、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关于白族人家的故事。据鹤庆周志记载，鹤庆还是个龙潭之乡。相传鹤庆古为泽国，有水害而无水利，至西域圣僧至念珠穿百八洞，于是水害泄而水利，乃兴焉。这个传说表明，鹤庆就是个水利条件好的龙潭之乡。漾公河犹如一条巨蟒，纵贯南北，四周山间清泉湍湍而流，碧玉般的龙潭像一串珍珠散落在山脚下。从南到北就有阳龙潭、温水龙潭、黑龙潭、白龙潭、石寨龙潭、四庄龙潭、香米龙潭、冯密黑龙潭等，还有许多无名的小龙潭，把群山珠峰、村落人家串联起来，设计成一幅淡远深邃如明代画风的水墨长卷。山抱水，水映山，绿树民居点缀得错落有致，风情万千。看画的人不知不觉被画在上面了。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上观花，下观风，下观风吹，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这是1962年著名作家曹敬华游过大理之后留下的名句。大理的风花雪月四景便尽在其中，而这风花雪月中最温柔最浪漫的莫过于洱海。洱海坐落在苍山东麓，是高原淡水湖泊，因其湖形如洱，浪大如海，故名洱海。明代诗人冯时可在《滇西纪略》中说，洱海之奇在于日月与星，比别处倍大而更明。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又称它浩荡汪洋，烟波无际。千年的光阴里，洱海就这样静静地迎接属于它的月升月落，仿佛大理的灵气和韵味都已和月光一样融入其中。

0: 接下来与大家分享一段来自安妮的散文《大理印象》。大理，一生不能不到的地方。来此之前，你要把自己清空，放下杂念，可以闻到大理的春天。只有你是一个空空的篮子，才能盛装大理的野花、蔬菜和水果，才能包容流云、清风和明月。只要你进入大理的地界，那东边洱海温柔的天光，西边苍山氤氲的云影，就是一部浪漫影片的布景。大理，一个让一切重新开始的地方。你的每一次到来都是第一次，而它亘古不变地等着你。大理是回家的路，洱海月是大理人穿过梦乡的一条船。每一个迷失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家。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大家好，我是丽江台的主持人小梦。前往鹤庆县新华村的小贴士由我来告诉您。如今直达大理的交通有飞机、火车、大巴。鹤庆县新华村距大理有100多公里的路程，旅游出行非常便捷。到了鹤庆新华村，不能错过的美食有鹤庆全鸡。全鸡是鹤庆县的民间传统食品，也可以称为民间的十全大补。鹤庆火腿是云南名特食品，早在明代就把鹤庆火腿作为纳贡和远销外地的著名特产。清康熙鹤庆府志记载，明代嘉靖年间名唤茶尾，封酒肥腿食客，肥腿就是盘腿。鹤庆吹干是鹤庆小吃中的一绝。何谓吹干？就是杀年猪的时候，在除去了苦的猪胆，就在猪肝上翻找气管，把拌好的调料从气管里注进猪肝内部，等灌完了，就用脉管拼老命的往肝里吹气，那猪肝便会不断胀大，直吹得不能再往里加气了为止。这时吹肝的制作就大功告成了，晾晒之后就成了鹤庆一道最美味的小吃。而鹤庆米糕是当地群众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款待宾客或祭祀祖先和神灵的传统食品。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我是小梦，感谢您的收听。

与你童年的故乡记忆相遇，与你少年时痴迷的小说相遇，与你曾经看过的旧电影相遇，与你一直想要的温柔相遇。莫道大理销魂，只因风花雪月。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你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1: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2: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7: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0: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0: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4: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1: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4: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4: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她最近忙，别给她添乱。
1: 我知道，不让她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0: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

世界上没有一种痛是单位谁准备的，不要认为自己是孤独的疼痛者，也不要觉得自己经历着最疼的疼痛。城市的屋檐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事，就会有多少的痛，就会有多少的断肠人。在芸芸众生的痛苦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接下来送上杨坤的《不要告别》。

有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时刻，是你觉得自己差一点就要坚持不下去了？或许这是你的爱情、婚姻、你的工作或者是梦想，正是因为你曾经有过太多的差一点就坚持不下去但后来又坚持下来的时刻，你才会更加的去了解自己的天花板和地板，知道自己的有限和局限，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做成什么。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柯以敏的《关心》。

生命中你我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或许都将成为驿站，成为过客。理想喜欢追忆，喜欢回顾，喜欢不忘记，如今却发现深刻在心底的那些东西早已经在他们的时间里化成遗忘。不要追想太多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你会快乐很多。接下来分享这首《不顾一切的爱》，来自于李圣杰

其实真正的爱情无关于考验，也无关于折磨，可是现实中的我们往往都是太缺乏安全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不停地问自己，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他会变心吗？我们去试探，去考验，去折磨，而最后却往往弄巧成拙。接下来听到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0: 青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难寻觅，只剩下这首歌好像还回荡在耳边。那样纯净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迷茫，闪亮的日子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
1: 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张惠妹的《听海》。说到听海哭的声音，我倒是希望听听天空哭泣的声音，这样的话天空就不会这么脏了。用经典来对抗雾霾，来听到阿妹张惠妹的经典《听海》。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梁文音《心里的孩子》。

我们的生命中也许会有很多次的爱情，但是它往往是无疾而终，就好像是风中盛开的野花，如果有一朵能够永远的开下去，它就不再真实，所以凋零是它唯一的出路，但明年它依旧会再次盛开。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李健的新歌《等我遇上你》，依然是李健经典的那种古典浪漫主义的风格，大提琴的开场就像是

人生半梦半醒之间才幸福，生活半惊半醉之间才快乐。把痛苦和欢乐当成是生活唱的一首歌，在生命里出现的人带着感激去记得，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的珍惜，就好好的把握。接下来听到一首《战江湖》，来自于陈坤跟白举纲。

上个星期去拍照，四年未见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一切都好像没有变过，却也有很多的变化。想想从前的自己，温暖如初。人生就是这样吧，不可能复制从前，却也仍然可以保留你爱的那份感觉。来听到这首《开始懂了》，来自于孙燕姿。

那现在已经是1:14。耳边送上这首歌，来自品冠和黄家谦，《爱情转弯的地方》。

有一对私奔的情侣，50多年前他们携手私奔到深山老林，为了让女人安全出行，男人在悬崖峭壁上凿了6000多级石梯，这就是著名的爱情天梯。他们过着50多年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如今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但是爱情天梯却成为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继续来听到这首《不散不见》，来自于莫文蔚。

爱不是藤转挪移的千依百顺，爱是自己站直之后开心地接受爱人欣赏的目光，爱不是因为你因我果的交换取舍，爱是我爱你所以我愿意，而恰好遇到另一个我爱你所以我愿意的他。接下来送上这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来自于戴佩妮。

你若成长，事事皆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那就不如释然吧。

现在时间1:46。继续来分享《等你下课》，来自于周杰伦和杨瑞代。

没错，爱情总是让人猜不透，有时迷惑，有时悲痛，但我们还总是愿意鼓起勇气去爱，即使会让自己满身是伤也愿意。没有人知道爱情是什么颜色的，没有人知道爱情到最后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呢，要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鲁向慧的《鱼儿》。这首歌旋律优美，给人一种朗朗上口的感觉。鲁向慧的走红也可以说是从这首歌开始的，它表达的就是一种人生态度，要像鱼儿一样活出真正的自我。

感情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

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格林希尔所带来的专属味道。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倾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来听王菲的《影子》。

那现在时间是2:15。送上莫文蔚的这一首《忽然之间》，这首歌是为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别创作的。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情感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发展文明不出的两种物质，一个是忘情水，一个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来听到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继续来送上张震岳所带来的自由。

0: 每一个人的年少时大概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接下来送上这首《我的快乐》，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1: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是真的，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听到这首《勇敢》，来自于张惠妹。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往往扮演着别人眼中的自己，而隐匿掉了真正的自己。演太久会忘掉自己，太真实又无人回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梦，有人想用麦克风唤醒别人的耳朵，有人想用相机捕捉看不到的风景，有人想用笔写下会心者才会懂得的感悟。但是往往现实和梦想是错位的，总有冷冷的一句话外音来提醒你，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继续来听到李玟所带来的《美丽笨女人》。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接下来的这一支歌来自周华健，《新的方向》。

亲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高慧君还有张学友一首《你最珍贵》。

现在时间3:15。接下来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不会让你后悔》。

坏蛋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看遍世间人生百态，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苦尽甘来。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接下来送上马良跟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不得不说，现在的社会对每一个大龄青年都是恶意满满，但事实上年龄并不代表什么，爱情来得晚一些也没什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我们所要做的呢，是过滤掉外界的嘈杂，顺从自己的内心，不急不躁，对生活怀有激情和向往。也许在这样的状态里，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的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下一首歌来自戚薇、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0: 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
1: 现在时间3:45，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关喆的征服。

我们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接下来听到这首《只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怡、巫启贤。

有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放下自己，妥协自己个性当中呢，也许跟别人很难可以相融的一些个性，才能放爱一条生路。如果说想要两个人一起走下去，其实要放下自己很多很多的念想。其实呢，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到了什么，最大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继续来送上这首《龙卷风》，来自于周杰伦。

关于青春，每个人会有很多共同的画面，当然呢，也会有属于自己专属的故事。而在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对于每个人来说，也许呢，你都会产生或多或少想要把它放到诗歌，想要放到音乐当中去的冲动。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新人一唱歌就跟青春有关，听到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

0: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时代，我觉得可能现在呢，很多综艺的节目，包括呢电影啊，是音乐推广的最好的方式。啊，当然呢，其实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可以让一首歌成为年度金曲。我想可能很多人印象当中呢，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听到的歌，一下子就会唱到你的心里去。
1: 有一天，当无法信任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0: 哪怕是最为光滑的玻璃，在显微镜下你会发现它也是会有凹凸不平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光滑，也没有绝对的这个崎岖。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当你的态度啊，就是能够呢将很多的事情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许它是崎岖的，它是凹凸的，还是平滑的，你都可以自己来决定。
1: 或许很多歌手啊，对于他们自己的音乐的受欢迎程度也是有一些判断的问题。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张震岳啊，最好听的情歌可能呢就是那首爱我别走，但实际上这首歌对张震岳来说并不是他创作当中他自己最喜欢的，也不能完全代表他的风格，只是说这首歌曲当年会非常吻合华语歌坛想要的音乐的样子，所以这首歌才成为了张震岳最走红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再来重温这首爱我别走。

每一个现在其实呢都是我们过去的努力经营来得来的结果，那当然每一个现在也有可能是我们过去的很多的做法所形成的，不一定都是努力，也许呢要打破现在的现状，只有呢把握好每一个今天，从今天做起，未来才会朝我们想要的样子来发展。送上这首只有分离。

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